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到通宵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清理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呢，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下午的12点钟呢，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哦，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有机车误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是有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都是会进行管制的。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雨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那么有进行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800-000-123。以上况是由阿珍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5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什么？金广周末派。
1: 打开电台听什么？
0: 金广周末派。
1: 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话的金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你今嘛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共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搞早搞早！来到星期天的早上，你怎么来利用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呢？你要到哪里玩啊？不论你要到哪里玩，一定要保持好心情，开车听警广。开心的早上时光就从现在开启咯，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06，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节目一开始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主任航务员吴湘满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喽。湘满早安。
2: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早上台湾的各个机场天气晴朗，现在中北部机场25到27度，南部27到28度，离岛的澎湖机场跟金门机场都是27度。目前在台湾本岛、离岛各个机场能见度及云高相当良好，在航班运作上都是正常进行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27度，能见度超过了10公里。今天的国内线有前往金门、澎湖、七美的航班，现在澎湖机场也是花火节，欢迎各位可以多加利用国内的航线。而在国际线方面，高雄国际机场今天主要飞航国际城市，包括在香港、澳门、深圳这边的天气今天是比较会有变化的，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发生，气温在26到28度，不过目前的航班运作都还是正常。而在日本、韩国的部分天气就相当良好，在成田、大阪、福冈还有韩国的首尔、釜山，目前气温大约落在23到26度左右，天气都相当的晴朗，能见度也非常的好。而在下午高雄机场的国际线航班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可以照班表正常进行，没有异动的。最后与您分享一个飞安的小常识，在您开心出国之前，请检查您的行李，包括具有锂电池的设备，像是蓝牙耳机或者是随身的小风扇，还有最重要的行动电源，这些都请放在您的手提行李，携带相机，这些在行李通关的时候是不能放在就是托运的大型行李里面的，在这边特别跟您做一个提醒。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谢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拜拜。
1: 谢谢湘满，拜拜
2: 拜拜。

0: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

0: 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1: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咯。浩勋早安。
5: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道路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2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新市区大营里大营288号前，另一件在安南区府安路5段与海岸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你勿轻易相信高薪海外工作机会，当心求职诈骗难回国。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2: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115年5月31号星期天早上8点15分。早安早安早安，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刚刚经过的两个连线啊，你有没有觉得对飞航对台南的路况有所掌握呢？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个在高雄市区的活动哦。这一个是庙会的绕境活动，现在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千富街这个周遭啊，因为这个庙会的绕境活动队伍相当的长哦，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队伍绵延好几百公尺啊，所以是相当多的信众一起在这一个区域里面来进行这个绕境的活动。所以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是要来经过前镇区千富街的朋友，当然请你留意啦，目前人潮众多，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就是避开人潮来使用前镇的路段了。再思索一下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顺畅一些哦。

你今天早餐吃了没？早上吃过早餐，你有没有喝饮料呢？来到我们第一个小小单元，叫做饮料杯笑话。支持一下齁，待会我讲完以后要笑一下哦。好，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但是就是好，我现在努力哦，我要开始讲笑话了齁。好，当榴莲遇到世家，榴莲说，区区一个世家凭什么跟我说话？世家说，我不是一般的世家，我是贵族世家。好不好笑呢？惊不惊喜？开不开心？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要开启快乐的一天咯。

OK, nice. 下一个，好的，下一步，接下来，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华莎所带来的歌。时间来到早上8:21。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倍儿棒哦，很棒很棒，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不想的是因为在礼拜天的早上哦，可能车子比较少一些，因为大家还在睡觉啊。如果你是现在就开车在路上，哎，那你很早起哦，很棒很棒。现在在整体的国道车行速度上维持得非常的好哦，所以现在出门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前镇区草衙二路跟明衙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启文门圆环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

你今天打算怎么样出门呢？开车出门、骑车出门、走路出门，当然要来好好掌握天气的情况了。前两天呢，都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的相当旺盛，对不对？台风吼，轰台也关黑吼，所以呢，导致这个有下雨的情况，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今天呢，仍然有可能有局部降雨的机会，所以还是要请您来留意。要出门的朋友呢，台湾在各地，包含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不过呢，在午后很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要请您特别留意哦。中南部的山区局部大雨加发生的几率也是高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在台南、高雄、屏东各地的天气说明是如何咯。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台南多云，天气稳定是舒适的。那在今天台南 降雨的几率是 10%, 白天的部分呢转成多雨一样是多云的气候啦，齁，那整体来说呢是感觉到比较闷热一点哦，因为伴随着降雨几率是10的可能哦，所以在闷热当中会有降雨的几率。那如果你是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留意天气的变化，还有要注意防晒，特别留意在台南有强风特报，所以请您注意风势还有行车的安全。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多云短暂阵雨，天气整体来说也是舒适。不过在高雄啊，降雨几率提升到30%，30%。温度呢，27度到32度，感觉舒适，但是呢，下雨前还是一样闷热哦。在气候来说，高雄闷热中有降雨可能，而且降雨几率是30%哦。从事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来留意天气的变化，注意防晒啊。来到了屏东，屏东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多云短暂阵雨，天气来说整体舒适，但是呢一样会有降雨的几率哦。在屏东降雨几率是来到30%，所以下雨的可能性也是挺高的。在白天的部分呢，气温是舒适，但是是略热的哦。

有短暂降雨的可能，所以呢，在屏东的朋友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来补充水分，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哦。那在屏东呢，也有强风特报，请您来留意风势的变化以及行车的安全。好，在台南、屏东、高雄齁，这整体的这个天气状况，就如刚刚大白花所说的呀。那在风浪的部分呢，其实都是小浪转中浪等级。预计在海边活动的朋友，小浪转中浪，哎，其实浪高也是有一些变化的哈。在海边活动的朋友，除了注意防晒以外呢，还是要来留意这个浪的变化，注意安全哦。

0: 三不施工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1: 南部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好的，看施工路段前，我们先来看看1968高雄市区还有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首先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相当的好，所以呢在这一个国道上的行车起来就是顺顺的啦，吼风安一吹吼，太阳看起来也蛮大的，记得墨镜要戴着吼，可能对眼睛的这个视野上面会比较好一些。

紧接着看到高雄市区的路况，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大德一路跟复兴北后兴北路哦，冈山区的后兴北路跟大德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草衙二路跟明衙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仍然在处理中。

好，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啊，千富街，现在周围呢有着庙会活动进行中哦。我们现在的队伍呢，一样吼会在这个小港，在前镇的区域来进行宗教的庙会活动吼，所以呢，在这周围的路跟人，都是相当拥塞的。如果可以的话，现在目前队伍是走到千富街哦，我们来避开人潮，可能在行车上面会比较安全一点。那如果在这个路段行驶刚好遇到人潮的朋友，那当然留意安全，放慢速度咯。最后回到我们施工路段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哪里有施工。首先我们先看到小港区的中安路，小港区的中安路从下庄一街口到高峰路的这一段中安路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工程。其实这个施工啊，从5月28号就开始了，如果没有受到天气延后的影响，照理应该在今天齁，5月31号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钟就会来结束工程。那因为昨天是有下雨的现象，对不对？这个工程很有可能会因着这个下雨而延后一天哦。那也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反正您要经过中安路的朋友都先思索一下，如果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当然就烦请您改道咯。

另外，在这个来看到下礼拜，下礼拜哈，就是米亚仔，米亚仔的六月份哈，你有没有感觉五月份蛮漫长的？我也觉得五月份好长哦，来到了最后一天了，对不对？就要来跨入六月份咯。所以六月份的时间，礼拜一的时间，哪里有施工呢？6月1号在大寮区的钱庄路，钱庄路是从钱庄路的94至16号到到67号的这一段，钱庄路跟巷尾路都要来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施工，明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8点钟会来进行哦。那如果没有受到天气的变化影响，都会如期进行的，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用路朋友要来经过这个路段，预先来进行您的改道规划。另外来到的是高南公路啊，高南公路呢，我昨天记得接到一通电话，同样也是来提醒高南公路的这一个施工的部分，这个部分呢路段会比较拥塞一点，那当然也请您提前规划改道东线哦。哪一个路段呢？台一线高南公路就在台湾时报厂区的大门口前后，北上

的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进行施工，所以请我们的驾驶朋友要预计通过明天早上到下午的4点，要来使用高南公路的朋友都请您来留意这个路段，伴随着施工可能会比较不好走哦，那事先规划其他的改道动线了。紧接着来到了礼拜二，6月2号星期二号，星期二在大寮区的仁中路16号前，这个路段呢是还包含到仁中路的15巷、宝福路跟内坑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是预计来进行路面的跑铺施工，所以如果您是要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先思索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交通动线来做选择，会比较顺畅一些。紧接着就是号志停电的通知了。号志停电的通知我们先来说明哦，今天是没有号志停电通知的，不过明天6月1号星期一哦，6月1号星期一在凤山区胜利路跟圣明街的交叉路口，胜利路跟圣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圣华路跟建国路一段53巷2弄的交叉路口，早上八点半到下午的4点后，都是会来进行号志灯停电的，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另外呢，在左营区的文字路跟文旗路的交叉路口，6月1号礼拜一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50分，左营区的文字路跟文旗路的交叉路口号志会来短暂停电。左营区的富民路跟宝靖街的交叉路口，富民路跟宝华一路的交叉路口，在6月1号星期一下午的1点半到5点也会来进行短暂的停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经过以上路段，都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小心哦，小心通过，放慢速度咯。时间来到早上8点38分。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南部的路况，咱来
4: 大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0，来到了这一个国道路况的时间了。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燕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燕婷早安。
1: 大白花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5.9到7.8公里，也就是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正在进行，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时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的8:42。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高赞高赞。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很棒的哦，请大家继续保持咯。那有一个路段呢、啊、车辆稍微多了一点点，那车行速度大概会降在80左右哦。是在哪里呢？就在国道10号啊，国道10号的左营端出口还有左营端入口，一路对向就是顶金系统哈，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出口，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双向，目前看起来车辆是稍微多了一点哦，大家都在运用这个路段，那当然车多也请您要留意安全。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咯，115年所发行的单曲，潘宇谦所带来的《最转星球》。

时间来到早上8:47，我们先来补充一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哦，这个路段掉了一个交通锥，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小心避开。相关单位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也请您要经过的朋友小心小心。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路段，有一个交通锥掉落在这里哦，小心避开。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那就是外语歌曲情报站。今天要来听哪一个外语歌曲，哪个国家的歌手呢？这个歌手呢是墨西哥古巴裔的美国歌手跟词曲作家，他就叫卡蜜拉。其实卡蜜拉的本名好长耶，来咯，他叫卡拉卡蜜拉卡贝罗埃斯特拉巴奥，好，他就是卡蜜拉。这个卡蜜拉呢曾经为女子团体五家人的成员，当时她在五家人的这个团队成员里面，其实她也有发行迷你专辑还有两张的录音室专辑，在2016年12月离团。后来在2017年发行了她的单曲瓦哈，哈瓦纳，哈瓦纳。哈瓦那这首歌呢其实就开始空降多个国家的排行榜前五名，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英国、美国的排行榜中都夺得首位。这个单曲呢其实在很多的国家的排行榜里面呢、都持续的不只是夺得冠军哈，它也蝉联了相当多周啊。目前卡蜜拉最红的这个单曲叫做哈瓦那，那当然她具备了女高音的音域，所以呢她的专辑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有一种浓浓的拉丁音乐的风格。那刚刚的讲到的这一个哈瓦那的

这张专辑呢，其实它融合了雷鬼、嘻哈还有舞厅的元素。卡蜜拉其实很厉害哦，她在创作这些词曲的时候啊，融合了相当多当代的流行歌手，受到他们的启示，受到他们的启发，你就会发现，哦，把这些元素融合到她的词曲创作里面。像他自己就有举例啦，他从当代的拉丁艺术家巴尔文，还有包含泰勒斯、红发艾德这些歌手，都是得到了他们在创作当中的灵感啊。还有他的舞厅的这个专辑呢，其实跟80年代皇后合唱团的大声音，还举例到了 Michael Jackson， 还有蕾哈娜、夏奇拉这些知名歌手，都是他创作的来源。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相当有才华的歌手，受到了这些当然更有才华的人一起融合起来，就会发现，哇哦，他们的作品相当的厉害，相当的耐听啊！而且在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当中，你看这么多人认识他，这么多人了解他。我们就听他的作品咯，这首歌就是刚刚一直在说到的《哈瓦那》。

卡蜜拉相当年轻耶，其实她是1997年出生的。从这些旋律的结合跟唱出来的感觉，你就知道哇哦，前途无限哦。期待他更好的作品，期待他更多的作品，更多元的视野哈，能够呈现在大众的眼前啊。时间来到早上8:56，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十号西向匝道有交通锥掉落在这里，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啊，是有庙会的活动哈，正在这一个区域在绕行当中啊，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要来经过小港，要来经过前镇的朋友都请你留意，今天庙会的活动呢，人潮相当的多啊，所以啊，在这个人潮众多的地方，开车、骑车、走路也都请您留意，注意安全哦。现在目前队伍是在前镇区的千富街移动当中，请驾驶朋友来避开人潮哦。时间来到早上8:57。

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即能杀，接通后断个无，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好，再来一首歌，我们就要来迎接九点钟。时间怎么这么快啊？迎接九点钟，我们连线整晚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爱窒息着。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35.1 公里，铜锣往苗栗的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十的西向匝道的地方呢，有交通追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143公里到16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早上6点钟到11点钟，管制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管制呢，会视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哦。以及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钟。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要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重出口的外侧车道，刚刚路上有很多的矿泉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除了。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只有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

0: 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1: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4: 时间来到早上9:08，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我们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咯。我们先来汇整一下在国道上的即时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十号西向匝道的路段啊，听众朋友说掉了一个交通锥，小心避开，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的，我们刚才一直有提到在前阵呢是游庙会的绕境活动，对不对？现在队伍来到了民政三街跟民牙路口，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啊，现在人潮移动到这里咯。所以呢您在这个路段周围齁，应该都是感觉到相当拥塞，比较不好走的，也请我们驾驶朋友来避开车潮，避开人潮，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哦。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093，接通后端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补充一个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民义路60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1: 嘿咻嘿咻，
0: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0: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

0: 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4: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5: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大雁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3: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4: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5: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今天去哪玩？时间到早上9:13，今天去哪里玩？今天去哪里玩？大白话告诉你今天要去哪里玩哈。我们这边有收集一些活动，那当然跟你分享，也希望大家在假日时间都可以排好排得满满。

好的，要听到哪里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你的心情，就来好好的介绍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孟庆儿所带来的《照过来》。

孟庆儿照过来。时间来到早上9:17，先带大家到台南玩。台南今天到底有什么样好玩的活动呢？下午3点到5点，在台南市的救国团有办一个叫“纵翼飞扬，学习传承”的成果展。好的，这活动呢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来举办的。哇，大家应该可以在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看到这些活动团体。哦，我觉得应该就是哈、哦、参加一阵子的这个救国团，他们来进行这个成果展演啊，应该相当有趣哦。如果你在台南，如果你也是想要来看看这些成果展演的活动，那这个就是最佳选择咯。在哪里呢？

在台南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的这个广场哈，有举办台南市救国团纵义飞扬学习传承的成果展演，欢迎您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另外呢，在台南的新化区的新化演艺厅也有一场活动哦，这个活动是音乐活动，2026台南管乐艺术季。这个活动呢是由南台科技大学的管乐社来举办的，所以呀、看到星星学子，你可以感觉到青春，也感觉到音乐的飞扬影跟响。欢迎你到新化区的新化演艺厅去热闹的支持这个活动咯。以上两个活动都是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举办的活动哦。

紧接着来到了高雄啊，高雄这两天非常大的指标性活动，那就是什么呢 ？Spark in 高雄。好，亚洲顶级音乐盛宴啊，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热闹举办哦。我觉得昨天应该就是已经是嗨疯了，对不对？乐迷整个就是期待啊，就是昨天已经开始开场了。今天呢，来到了第二天哦，真的是不可错过的盛会啊。好，那在高雄呢，还有另外一场活动是高雄市前

镇区时代大道举办的一个路跑活动，叫做哆啦 A 梦路跑，应该是相当可爱的一个路跑活动。如果你是在前镇出没的朋友，就会发现，呜，阿杜阿赫吼跟这个路跑结合在一起，我告诉，哦，怎么这么多可爱的大小朋友一起参加呢？还有最后一个活动，来到了高雄的凤梨季，凤梨跟荔枝的季节到了，在大树区的孤山仓库文化休闲园区，你可以享到最新鲜的大树金钻凤梨，还有玉荷包荔枝。你有没有觉得口水瞬间就滴下来了呢？讲到这些水果店，欢迎光，你的唾液整个就分泌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时节到了，那就是好好的来欣赏，好好的来品尝这个水果的季节。

友来到了屏东，屏东有什么样的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呢、有一个很可爱的活动，叫做 G3 旋风战之潮。战之潮陀螺王一卡牌同万大集合，那名字也是蛮长的，代表它有什么？有陀螺，有战斗陀螺，有监狱体验，还有经典的汽机车模型展示。你有没有觉得哇哦，大人也有，小孩也有，这个特色市集的活动在哪里呢？在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上午11点到下午的6点。可以看到这个战斗陀螺的旋风，其实真的不只是烧到小孩，大人好像玩得非常疯狂。我有时候都会在滑这个社交平台的时候看到说，哦，这么多人很喜欢玩这些游戏。其实我觉得在玩这些游戏真的不分年龄，你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很疗愈跟放松的感觉，对不对？专注在某一个点上，然后就觉得哇，很刺激。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如果你是想要来欣赏，想要来参与的活动，想要来参与这些经验的朋友，那当然把握时间。今天呢，在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有举办这一个同万大集合的活动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的新园，新园的吴王祭，这个呢算是宗教文化祭典的活动，来到了为期3天的宗教文化祭典活动哦。市集呢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10点，它伴随的有舞台演出，下午的6点到9点就在新园乡中和路。这个路段的宫是哪一个宫呢？叫港西善良宫。如果呢你也是喜欢来参与这些宗教文化活动的朋友，欢迎直接直达现场来参与活动。最佳的感受，最佳的摇滚位置呢，那当然就是亲身经验在活动当中咯。新园吴王祭推荐给你咯。以上就是台南、高雄、屏东的相关活动，欢迎您选择你最喜欢的活动，并且亲身的去体验参加，把你的礼拜天充分的发挥啊，玩得淋漓尽致，那才是最高兴的。

时间来到早上9:29。我们补充一个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民义路60号前，交通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以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10号西行的匝道，有交通锥掉落，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请您小心留意当心喽。时间接近9:30，我们待会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警民之间》，再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新竹分台记者靳杰，欢迎收听今天的简明之间。桃园市警局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扫荡枪支、毒品、诈欺犯罪以及取缔酒驾、毒驾行动，多管齐发，维护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其中所属的荣安所员警巡线锁定涉犯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手，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

0: 及或相关话术，若遇可疑状况，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出动近百名的警力，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此外，杨梅警分局草南派出所日前接到热心民众通报，辖区某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还持续通话，疑似招诈，立刻赶赴现场了解，询问发现该名六旬妇人先前在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完成订货手续，并转接所谓的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就前往附近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但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并令他对警方和热心民众的及时协助表达感谢。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2: 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 或提供个人资料，如接获可疑来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
0: 中壢警分局方面，前次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查获诈欺案件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当中所属的兴国派出所查获45岁李姓男子涉犯枪炮、毒品及酒驾案件，并起获改造手枪1把、子弹以及毒品彩虹烟，展现警方减速枪毒诈全方位打击犯罪的具体成效。中壢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3: 我分局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1把、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询后依法侦办。
0: 另外，近日中壢警分局根据掌握情资，会同新竹县警局、新湖分局和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特勤警力，共动员20多人前往新竹县湖口乡长岭路一处民宅执行攻坚搜索行动，结果当场查获37岁林姓男子、31岁叶姓女子以及39岁邓姓男子等3名犯嫌，并起获改造冲锋枪1把、子弹10发以及安非他命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和加热器、分装工具等不法证物。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及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中壢警分局副分局长高海元说，
4: 本分局以优势警力在湖口乡攻坚搜索，当场查获林男等3人，并查获改造冲锋枪1把、10颗子弹以及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加热器、分装袋等证物，全案警讯后，依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中壢分局表示，此次现场查扣的伊托米纸相关原料、半成品和毒品烟弹成品，毛重达220多公克，粗估约可制成55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格超过110万元。倘若不幸流入市面，恐将危害数百人次。所幸警方及时破获，才得以避免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以上警民之间是由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5: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6: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5: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6: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5: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

0: 事。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9:37，我们在听完最好听的单元景明之间，又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喽。我是大白花。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周末派。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哦，国道3号南下37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在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在这里，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我们也收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10号西行匝道的交通锥，顺利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通过。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有一个路段出现了红色，为什么呢？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来告诉我们一下哦？在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现在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这个路段突然之间速度变得这么缓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路况呢？还是有什么样的现场有什么样的状况？如果您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再来告诉我们最及时的交通路况了。现在目前从1968看起来啊，这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哦。另外一个车多速缓的路段呢，是在我们比较常见的国道10号啊。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下左营端车辆多起来咯，所以呢，如果您是要下到平面道路的朋友，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大概在40到60左右。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高雄市区的路况补充，高雄市的左营区中华一路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同样也在左营哦，左营区的胜利路跟晨风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现场处理当中。

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115年所发行的单曲叫做《望月想你》，《希锦迷》是江志峰的台语歌曲哦。

万月受理那一暝，时间来到透早九点四十四分。好的，我们先来补充一下刚刚一直提到的国道八号哈，这个东行的台南系统到新市的速度为什么这么慢呢？好，因为呢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施工啊，所以呢您在这个路段出现了排队的车潮，辛苦了。因为内侧车道是长期的施工进行当中，所以在国道八号东行台南系统到新市的速度，您只能使用这个外侧车道，对不对？所以辛苦辛苦了。好的，交控中心呢这边有提到说，东向的 5.6 到 6.3 又延长到 7.8 公里的内侧车道，所以代表说您在这个路段相当辛苦，因为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进行中，所以您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过。不过呢您在这个路段有一点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现象，过了新市之后顺畅好走。现在目前看起来拥塞的路段都是

是在台南系统到新市，所以提高你的耐性哦。现在目前这个路段使用外侧车道，小心通过。过了新市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速度了。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使用的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哦。现在目前整体看起来，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车行速度降在40左右。过了新市之后呢，车行速度就会往上提升了。

为大家播报完路况之后呢，我们回到了我们这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单元，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歌曲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因为名字发音的关系，大家都叫我魏曾，我也很习惯这个亲切的外号。我是魏曾。这些年因为经历了一场大病，让我的生活混乱了很久，幸好我现在逐渐走在稳定的路上，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在跟疾病对抗的过程，那些过去人生的回忆不禁一幕幕的在脑海中逐渐浮现。我曾经度过了一段相当快乐的高职时光，凭着自己的努力如愿考上了心中最喜欢的学校建筑系，也在满满的祝福中兴奋地开启了大学生活。至今我仍然深深地记得，在高职毕业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旅游的画面，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好快乐好纯粹。大学努力了4年，毕业之后我凭着工作存下的第一笔钱买了一台新车。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这台车象征着我开启新生活的起点。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追求自由自主的新时代女性。刚有车的那阵子，我最喜欢独自开车到海边，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对大海大喊我最喜欢的广播 DJ 强尼。那种无拘无束在风吹过发梢的快乐，至今仍然清晰如昨。然而这20年的岁月里，生活带给我有喜也有悲。我罹患了思觉失调症，也因为疾病的关系无法再独自开车了，只能依依不舍地把车子卖掉。而命运似乎接二连三地给了我一些考验。这期间我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最终求婚未成的感情。那是一段令人心碎而且难过的时光，经历了这些时间产生的巨大起伏，我深刻地体会到会离开终究会离开，也看懂了人性的微妙跟荒谬，明白现实往往不如自己预期那样，一切都在变化，大家都变得跟毕业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到了2024年，一则大学同学因病离世的消息传来，促使我跟这群许久未见的同窗再次聚首。这段毕业后的时光，每个人

都在各自的生命里闯荡，我大病了一场，身边的同学也经历了婚姻风暴，选择了离婚。有些人步入了家庭，在忙碌的工作与甜蜜的负担中打转，有些人顺利地考上建筑师，开了属于自己的事务所。每个人都在努力开启自己的新生活。而那位离去的同学，在生前承受了太多疾病的折磨，他的离开让我们无比心疼。告别式过后，大家陪伴着他新婚的妻子，一起聊着大学时期的点点滴滴。看着年轻就离开的他，心中难免会感叹，好像还有好多梦想没有去追，好多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一天的场景跟复杂的感触，在我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深刻印记。

在经历这一连串的生命震荡后，大学同学约我去听了一场演唱会。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演唱会，对我而言是一场极其新鲜而且又感觉到震撼的体验。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属于我的人生正要开始。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郑中基的歌曲《左右为难》，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又一场左右为难的选择，但没有关系，经过整理，经过梳理，我们还是可以拍拍灰尘，再次出发。愿收音机前面的你也能和我一样，拍拍胸口，继续勇敢，继续努力的生活。今天点播的歌曲，郑中基《左右为难》。

0: 谢谢魏曾的点播。这首歌呢，郑中基所带来，郑中基跟张学友一起带来的《左右为难》，相信呢也是相当经典的一首歌啊。时间来到早上9:58，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中华一路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左营区的胜利路跟晨丰路的交叉路口，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都在处理当中。冈山区的中山北路跟大德一路的交叉路口，同样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补充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往南接近荣总路的交叉路口啊，自小客抛锚停放在路中间呢，所以呢警告标志摆放的比较近，这路段车好多呢，所以呢代表这个路段应该会相当拥塞哦。等这个抛锚自小客移开之后，可能会比较好一些。那主要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就是他的警告标志离车子比较近，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啊，现在目前在内线车道有施工，长期施工进行中，这个路段已经出现排队的现象了。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改道，建议您改由其他的交通动线，会比较顺畅一些哦。目前呢，这个路段的车流正在排队当中，只能使用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那也请您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耐心。通过新市之后顺畅好走。时间接近10点，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早上10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情网，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2: 巴士，
1: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咯。

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 161.9 公里，大甲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路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8线东向在 17.9 公里，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376公里，田寮地磅的中线车道呢，有木板掉落物，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永安交流道的侧车道来通行。那么还有是在也是台16甲的路段了，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半呢，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4: 时间来到早上10:04，来到警广周末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搞炸搞炸！现在目前呢，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一个路段相当辛苦，大家排队当中啊，可辛苦吼。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市交流道，这边目前吼速度大概在40左右呢哦，走走又停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段有长期施工，在内线车道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因为这个路段你势必要排队来缓慢通过。过了新市以后，当然就恢复车行速度了，只不过在这个路段排队的车潮会严重影响到您的行车时间。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建议您改道了。如果在这个路段来行驶的朋友，那就请您提高耐心，小心通过。过了新市之后顺畅好走哦。其他的交通动线看起来都还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0800 0000 7 2 3，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在路况中心的路况有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往南接近荣总路口，自小客抛锚停放在路中间哦，那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啊，所以这个路段相当拥塞不好走，建议您避开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中间车道木板掉落，请您小心留意。

Arc Is 所带来的歌曲《想你了》。时间来到早上10:10。首先我们先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在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台南系统一路到新市交流道，现在目前车行速度相当缓慢，排队中，对不对？这个路段只有两个车道，现在内线车道呢长期施工中啊，所以大家都排队在外线车道来缓慢通过。那这个路段呢，没有办法，因为施工进行中齁，所以呢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你还没有到这个路段，但是你要来经过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朋友，可以建议您先行改道，先行改道。如果在这路段排队的朋友，也请您多点耐心，通过新市交流道之后就会比较顺畅好走了，恢复到正常的车行速度咯。现在目前看起来都是拥塞在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速度大概在40左右，走走停停。补充路况讯息，国道10号东向仁武交流道前，仁武交流道出口前，听众朋友。

有说有自小客抛锚停放出口前，那这一个路段不晓得它抛锚停放在哪一个车道，不知道是不是路肩呢？请驾驶朋友通报的朋友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哈，就是靠近这个仁武交流道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出口有一部自小客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在中间车道是有木板掉落的，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小心。

在高雄市区的路况补充，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747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华夏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冈山区的中山北路跟大德一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中华一路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胜利路跟成丰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

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要进到周末派的特色单元咖啡因话语的时间。现在先听什么歌呢？黄绮英所带来的《老朋友》。

在这首黄绮莹的歌曲当中呢，我们来补充一下即时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路肩有枕头掉落在这里耶，请驾驶朋友小心了。那当然在这个内侧路肩呢，也比较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车，但是要请您要留意来避开。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自小客抛锚停放。另外在台20线南下49公里到50公里的路段哦，这个路段台20线就是南横公路哈，在南下方向49到50公里往甲仙的这个路段有翻车的事故哦，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留意当心。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交通路况的部分，请我们要行经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路肩掉了一个枕头，请小心避开哦。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自小客抛锚停放，留意人车安全，小心通过。另外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南下的49到50公里的路段哦，这个路段就是往甲仙的方向。那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路段出现了一个翻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的，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帮我更新补充了，因为这个是在这一个市区的交通路况哈。那经过的朋友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况是不是排除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民族一路往南接近荣总路口，先前提到了有自小客抛锚停在路中间，那不晓得这个路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还是仍然在处理当中呢？请驾驶朋友再告诉我最现场的即时路况了，麻烦您拨打080000001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帮我们更新最新的路况资讯，感谢您。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6公里，过了田寮地磅，中间车道有木板掉落，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依然要来留意当心避开。好的，我们先前有提到啊，在前阵的这一个庙会的绕境活动哈，现在目前队伍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翠亨北路跟崇安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人潮呢已经抵达这个路段。那因为呢这一个庙会的绕境活动人潮相当的多，也请您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人，留意车，留意这整体的安全。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避开哦，因为人车众多的地方您可能车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了。目前绕境队伍来到了翠亨北路跟崇安街的交叉路口。

时间来到早上10:22。听到这个特别的音乐呢，那就是要进入到我们周末派的特色单元。礼拜天的时间是要来进行什么呢？咖啡因话语。每周呢，我们会是分享这个实用的生活小语，结合小故事，让话语像咖啡因一样提振精神，让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安定的力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那就是裂缝的瓦罐，要告诉我们的是接纳不完美。过去曾经有一个挑水夫，两间啊各挑了一个瓦罐，其中一个瓦罐呢完好无缺，总是能够装满整整一罐水回到主人的家。而另外一个瓦罐呢，却有一条裂缝，每次走到目的地的时候，水就只剩下一半。美好的瓦罐为自己的完美感到相当自豪，而破裂的瓦罐为了自己的缺陷而感到无比自责。有一天，破瓦罐很难过地对挑水夫说：我很惭愧，因为我的裂缝让你的努力都白费了。挑水夫笑了笑对他说：你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小路。破瓦罐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那一侧的路旁居然已经开满了沿路绵延无比绚丽的花朵，而完好瓦罐的那一侧却只有黄土。挑水夫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裂缝，所以我在沿路撒下了花种，这两年来因为你漏掉的水默默地灌溉了这些花朵，我才能摘下它们装饰主人的餐桌。如果没有你的缺陷，我们这条路上哪来这么美丽的风景呢？今天的名人金句由莱昂纳德·科恩所说：万物皆有裂痕，那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4: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

0: 市开放预购。
1: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0: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1: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10:3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刚刚路况中心传进来几则路况，提供给您。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在中间车道啊，有掉落了铁条，小心，小心，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国一南下344.9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了木箱。木箱掉在这里哦，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路肩掉了枕头，小心留意。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先前通报自小客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台20线南横公路南下的49到50公里往甲仙方向，先前通报有翻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续呢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人车安全。以上路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当然经过的朋友也请您一定要来留意安全，小心再小心。补充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电子顶路115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郑州路120巷28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左营区的民族一路747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啊，前镇区的裕乐路122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时间来到早上10:35，紧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生活情报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哪个生活情报呢？这一个资讯啊，相当重要。怎么样相当重要的资讯呢？你知道吗？恨得牙痒痒的，那就是诈骗集团啊！现在的诈骗手法已经开始来使用高龄者哦。诈骗集团吸收60岁以上的高龄者，这3年暴增10倍，也就代表这个车手的年龄，高龄车手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现在已经开始落入诈骗集团的这个陷阱里了。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统计，被起诉的这个电信网络的诈骗车手人数，从2023年的8516人暴增至去年的39000。

0: 1611人。你知道这个车手的人数暴增到 4.6 倍哦。其中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的108人骤增至去年的1260人。这个资讯显示了什么呢？年迈弱势族群已经成为了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其中呢，这个高龄者啊，因为外观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对于诈骗车手会觉得，哦，可能是少年呢，好，年轻人，不不不，现在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或者是收包裹还有领款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被这个什么被害人或者是店员来发现起疑。所以对于诈骗集团而言呢、高龄者可以替换可消耗的末端，成为这个可替换可消耗的末端人力。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其实高龄者对于资讯可能会有落差哦，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操作资讯不太清楚，对于经济压力还有法律意识不足的状况之下，更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的利用对象。所以我们要再度的提醒我们所有周围身边的这个长辈们，你们真的要帮他来好好的把关一下。年轻人比较在使用数位上面，我们可能吸收度在了解的程度势必都是高于年长者，可是年长者在接触这一个数位的时候，基本上新鲜，基本上使用上的有时候就会疏于防范，变成了诈骗集团的这一个盯上的对象啊。所以这真的是我们必须要来好好的审视一下，在身边的高龄者还有本身是高龄者的朋友，千千万万要来好好的去把这个防诈的雷达打开哦。不要以为我们帮忙代收包裹，帮忙面交，或者是帮忙去取款，这些就可以赚一点小小的应该说费用吗？但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是呢最新的报纸的资讯哈，最新的新闻的资讯，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了解现在的这一个诈骗的趋势，让我们避开诈骗集团的陷阱啊。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
2: 好青春，
1: 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我们要来听怀旧歌曲。听歌之前，先来看看路况哦。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八号西向匝道，这里有鸭子，鸭子，鸭子呱呱呱嘛，对不对？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八号西向的匝道，有鸭子在这里嘎来嘎去哦，四一号小心。另外看到的是台84线西行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平等待处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在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请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44.9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木箱，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的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路肩有枕头。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通报自小客抛锚停放。在台20线南横公路南下49到50公里的路段，往甲仙方向有翻车的交通事故。以上路段、以上路况，要经过的朋友都请您小心避开，留意注意安全。相关单位都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

好了，来到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歌曲，来咯，经典四个字，四个字的歌名，再来，一定要够经典，我一放出来你就一定知道歌名是什么。来考考你哦，金耳朵们，齁，我今天呢一样也选播了几首有点年代，然后呢但是又非常好记，又可以跟着一起唱，卡拉 OK 时间来咯。是谁？歌名是什么？

是不是难度太低了？痴心绝对，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李圣杰所带来的痴心绝对。补充路况，台八十四线西行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平，派员前往处理喽。在国道3号北上新化系统接到国道8号西向匝道有鸭子在这个路段走来走去。国道1号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在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1号南下344.9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木箱。国道1号南下的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

内侧露肩有枕头。国道十号东向人武交流道出口匝道自小客抛锚停放，来到了省道了，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南下的49到50公里的路段，这个路段是往甲仙方向翻车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这首歌张洪亮、莫文蔚所带来的《广岛之恋》。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出口匝道的路段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现场在处理当中，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现在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这整个路段会相当拥塞。如果您可以来改道，那当然也是最佳的选择哈。那占用出口匝道是完全无法通过，还是还可以绕行？现在目前没有这么确定，所以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建议您改由其他交通动线，可能比较顺畅一些哦。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

好的，我们来补充路况。刚刚提到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我们跟交控确认过后，这个路段是可以通过的。虽然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有占用入口匝道的状况，但是呢，在这个路段仍然是可以来通过的。只不过这一个交通事故会影响到您的行车时间哦。建议您改道了。目前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速环，速度大概都在40左右，非常慢哦。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不要再使用这个路段了。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时间来到早上的10:57，哇，三个小时一样过得相当的快。接下来要交给我们新代来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了。我们再来重新说明一下路况。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的出口匝道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台84线西行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平，也在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八号西向匝道，先前通报有鸭子。国道一号北上364.1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中间车道有铁条。国道一号南下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路间有枕头。台20线南下49到50公里，往甲仙方向翻车事故处理当中。10:58，我们下礼拜空中见。那当然，开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中的朋友，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施工封闭，后方车流量是正常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了。台北市的朋友，国道10号刚才有事故，是东向顶金系统，国十东向顶金系统有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国三北

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八西向，这边是有鸭子哦。那像是在国一北上的364.1过了高雄九如路，中线铁条掉落。南下的353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路肩是有枕头掉落。台中的朋友

二，大安到深港外侧正在进行桥梁的检测施工。163.5 到 213.9 深港到搭乘中外线是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工作。目前在台北的国门广场中山区这个位置是有绕境活动的，所以附近可能要留心一下车流跟动线。新店的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碧安二桥轮流正在进行封闭施工，双向都会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4: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6: 115年5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8: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7: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8: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7: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9: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

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收听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接下来呢，三个小时的节目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到下午的两点钟。今天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我们听着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先来为您会诊收到的排除消息哦。首先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先前通报，在顶金系统出口有发生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现在呢已经接获事故排除了，那您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没有造成任何的回堵车流哦，所以都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在国十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以及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排除的是国一南下353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侧路肩的枕头也已经排除咯。国三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八西向匝道的鸭子，这个状况也都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国道上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在好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国道上呢是没有任何最新路况了。不过要提醒您，在台八四西行的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的内车道哦，有疑似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同样要请您当心。在台八四西行的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的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我们看到这边是在台20线南下的49公里到50公里，是往甲仙的方向有翻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再次提醒您，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一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我们再来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补充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110号前，还有在新兴区的南台路144号前，左营区的电子顶路的115号前，还有在前镇区郑州路120巷28号前，都有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哦，请您小心通过。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

去了，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消暑。怎么说呢，就每次听这首歌好像就会觉得蛮凉的，蛮凉爽的感觉，你们听听看有没有一样的感觉。

来自 Charlie Puth 的歌曲 Cheating on You。 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而且这个前奏啊，还有这个整首歌的旋律就写得非常轻松，让人想要跟着一起哼唱，很放松。有没有人有一样的感觉呢？又或者是我自己联想力太旺盛？我们再次提醒您哦，在台二十线南下49公里到50公里往甲仙方向这个路段呢，有发生翻车的事故，再次请您当心。台二十线南下49公里到50公里往甲仙的方向有发生翻车的事故哦，请您小心避开。再来，我们看到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110号前，新兴区的南台路144号前有发生自小客和机车的碰撞事故，在左营区的电子顶路的115号前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处理当中。还有目前在台八四西行的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在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

目前也是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在这个排除之前呢，都要请您来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真的要请您随时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呢要按个5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17分，先带您来关心一下今天这个白天气温到底如何哦。一下子呢时间转眼来到了5月的最后一天，有没有什么在5月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呢？好好把握最后一天来完成。今天看起来呢，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昨天还要少一点哦，就是看起来今天都是有出太阳的状况。那看到我们台南市今天白天气温平均是27度到32度，降雨几率是 20%， 那这边呢给你的提醒是这个气温是舒适至闷热，紫外线灯号也有到9哦，所以一样是呈现红通通的状况，记得出门一定要多多防晒，防晒措施要做好，还有呢这个要穿着透气的服装，随时携带雨具来小心下雨。那我们高雄市呢，今天白天气温一样是27度到32度，降雨几率比台南再多 10%， 今天是 30%，紫外线也强了一点点，有到10哦。那一样，这个白天呢是有闷热，那也有那个降雨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有点容易中暑啊，所以大家呢在出门从事这些户外活动，一定要记得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晒，还有多多补充水分。屏东县的话，今天的白天气温是26度到33度。那一样呢，这个紫外线灯号有到10，那给你的提醒一样也是要多多注意防晒，那多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哦。不过比较特别是屏东还要留意强风特报，注意风势还有行车的安全。虽然说这白天气温目前现在看起来都是大概31、32、33度左右，但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好像听说是不是有到38度这样子的高温，而且体感温度也要就是超过40度了，所以真的很热啊。还有听说今年的气温好像是60年来最早这么高温的一年吗？不太确定那个 title 是什么，但是今年的这个气温也是有点异常哦，这个气象异常，所以大家呢真的要多多小心了。但感觉这地球暖化的这个议题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要严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爱护地球啊。好，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来自游鸿明，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来自游鸿明的歌曲《不下雨就出太阳》吧，也是蛮符合今天的天气啦。但是啊，要出太阳可以，还是不要太大，这太阳还是不要太毒太辣比较好哦。而且尤其我觉得南部的这个阳光啊，真的晒到好像在骑车的时候就一边烤肉的感觉。会不会骑一骑闻到烤肉的香味，就自己的就是皮肤已经烧起来了，太可怕了。记得一定要穿一个防晒外套什么的来遮蔽一下哦。提醒您，在台二十线南下49公里到50公里这个方向呢，是往甲仙的方向，路段是约过了西大邱园，这个路段有翻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我们看到在刚刚提到的台84线西行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的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

再来，我们看到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丰二路110号前，还有在新兴区的南台路144号前，有发生自小客和机车的事故。在左营区的电子顶路的115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发现到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事情。

0: 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0: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5: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6: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11: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我们再次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台20线南横公路南下，在49公里到50公里的地方，往甲仙的方向，路段约过了西大邱园这个路段哦，有翻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另外，我们看到在台84线西行的8公里到7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内车道有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小港区的中安路676号前，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160巷口，高雄市左营区的启文路图书馆前也有发生交通事故。再来看到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110号前，以及最后是新兴区的南台路144号前，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现在这个时段啊，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整体路况消息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现在要来出发的朋友都欢迎多多来利用国道哦。一个路段比较需要您发挥耐心，也就是在

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走走又停停，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不管你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是在市区有发现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呢，这歌名也是很可爱啊，而且临近着午餐时间，说不定听一听肚子就饿了。来自大冢爱，这个歌名呢叫做《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

来自大众爱的歌曲《上等黑毛日本牛眼烤牛舌680元》，就是这么好吃的名字。

啊，有些人是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柔软，入口即化，但是也有另外一派觉得，因为太入口即化，所以代表说这个油脂蛮高的，所以吃久了真的是会蛮腻的。但还是会因为看在很贵的份上，好好的把它吃完。我们再次来提醒最新路况消息，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台八四西行八公里到七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内车道疑似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台二十线南下49公里到50公里往甲仙方向路段，大概是约过了西大邱园这个路段有翻车的事故哦。另外刚刚传了进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在内侧车道有掉落塑胶板，请您小心避开。

大家有关心最新的台风动态吗？貌似台风呢好像要来接近台湾了。目前我们看到呢，这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目前是持续在增强当中，预计下周北转之后会往日本琉球方向前进，所以如果要预计前往日本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留意最新的天气变化哦。我们刚刚才提到这个日本和牛马上就要来提醒要往日本的朋友，如果预计要去吃和牛的人呢，还是要来注意一下天气变化。而气象署呢也说，台风会在6月1号，也就是明天，相对最接近台湾。迎风面的话呢，这个天气是不稳定的哦。大概受影响的地区是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或多或少呢都会有迎风面的降雨。其他地区的话，山区的午后也是会有降雨的可能。

在降雨的时候呢，还是要减少前往山区，因为非常容易这个土石松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如果呢，真的有任何的交通状况，有封路啊，有影响到交通动线，也要记得随时收听警广，来掌握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来自郭婷云，人生人生人生。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51，我们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65.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请您当心。另外，在台20线南下的49公里到50公里，这方向呢是往甲仙的方向，路段是大概过了西大邱园这个路段有翻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我们看到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小港区的中安路676号前，小港区的沿海一路160巷口，还有在左营区的这个启文路图书馆前，最后看到在三民区的大丰一路110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内线车道掉落了塑胶板，请您小心避开。在台20线南下的49公里到50公里，往甲仙的方向哦，路段是过了大概这个西大邱园的路段，有翻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

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65.6靠近高雄九如路内侧是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北上的31.3现在过了五股转街道的外侧是有大木头，国三北上的136.5西湖服务区外侧有施工告示牌摇摇欲坠的状况，台中西屯的市政路朝富路号志灯不亮，号志中心已经在处理。目前新北市的三峡中正路一段307号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车是比较多。而台中的大坑风景区、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车多。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

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中外侧施工封闭，车流目前算是正常。而武顺街往崇德路过了学士路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车流也算是正常。在高雄的朋友，在南台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6，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了中午12点，也就是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您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第二个小时，我们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5.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内线车道掉落了一块塑胶板。另外，在台20线南下49公里到50公里，也就是这个往甲仙的方向有翻车的事故哦，请您当心。

小岛呢，在高雄市有这个绕境的活动，庙会绕境的活动。那在刚刚的这个绕境呢，也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怕说，在哪里会遇到绕境队伍需要跟动你的行车动线。现在呢，这个绕境的活动也都已经结束喽。

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要按个五，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何耀珊《你的肩膀》。

0: 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了目前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燕婷。燕婷你好。
1: 林太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5.9公里到7.8公里，也就是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长期是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3号南北双向以及国道8号国道10号东西双向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以上最新的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滞留风》，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哎，就有没有觉得有种淡淡但是很有力量的感觉呢？这首歌的编排其实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一些后置啊，或者一些音效，就单纯是吉他还有这个木箱鼓，很纯粹的声音，然后配上主唱基丁非常干净的嗓音。

我们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6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内线车道掉落了一块塑胶板，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台二十线这个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哦，是南下方向从49公里到50公里这个路段，也就是说往甲仙的方向，路段大概是过了西大邱园这个路段有发生翻车的事故，现场依然在处理当中，请你一定也要来小心的避开哦，小心通过。

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戴爱玲，《对的人》。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星期天的景广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未来一周的天气。强密台风接近，中央气象署指出，虽然台风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较低，不过外围环流将为北台湾带来水汽，东海岸也会出现长浪。预报员林定仪说，
2: 那周二的时候呢，强密台风逐渐的往北东方向转过去了，所以白天各地都是恢复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到周三的时候呢，各地还是大多是多云到晴为主，只有北部宜兰还有这些山区局部的午后的短暂阵雨。那周四的时候呢，由于南海附近这一带的比较暖湿的气流开始逐渐吹送起来，所以呢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另外就是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五号这个下礼拜五礼拜六这几天呢，大致上因为南海附近这一带有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各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特别就是午后各地可能都有局部比较大雨发生的几率。
1: 此外，由于台风强密逼近日本冲绳地区，日本有多间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今天到6月2号的部分航班。截至昨晚10点，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已经决定取消共251个航班，影响超过2万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的时间、捐赠的资格以及捐赠额度，以免触法。吕明宗的报道。
3: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

0: 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提醒，只要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全部强制纳入灾保。如果只在发生才补办家保，雇主最高可罚10万元，并公开姓名。李怡晨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扩大纳保范围，凡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不论雇用人数，全部强制纳保。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说明，即使雇主未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家保，劳工遭遇职业伤病时，仍可依规定请理各项职灾保险给付。
3: 不论雇主致使从来没有为劳工办理家保，或者是迟滞劳工遭遇到职业伤病当天时办理家保的人，劳保局都会在发给保险给付以后，令雇主限期缴纳给付的金额，并处新台币20000到10000的罚款，而且公布单位的名称跟负责人姓名。
2: 劳动部提醒，雇主应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投保手续，若有职业灾害发生，除了劳工可迅速获得职灾保险给付保障外，雇主也可有效分摊劳动基准法职灾补偿责任，有助企业稳定经营。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侯姓男子在半年内发生数十起车祸，并涉嫌向民众索讨和解金，警方察觉有意深入调查，发现他涉及假车祸、真诈财，依法移送。维吉尼的报道。
4: 四月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队整理交通事故资料，发现一名侯姓民众在今年半年内频繁在市内不特定道路发生了数十起交通事故，再以受到惊吓为由向民众索取数千元的和解金。警方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进而发现了这起假车祸真诈财案件。第一分局交通分队长杨正林说，
5: 并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查知侯权均会以发生交通事故为由向民众索讨和车祸和解金，本分局遂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制服检察官指挥侦办，案经承办检察官讯后，以诈欺取财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警方报请台地检署侦办，逮人时还查获毒品，以毒品跟羁押等罪嫌移送侦办，同时呼吁民众勿以制造假车祸为手段私下索取和解金，发生交通事故务必报请警方前往处理，以保障双方权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要购买游戏点数为由，又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 1.8 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陈怡玲的报道。
6: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7: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6: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发布2026企业永续追踪报告，指出荣获永续奖的企业中有近半数涉及环境或是劳动法规违规，呼吁应该要建立重大污染以及职灾排除的机制。杨欣的报道。

0: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与台湾气候行动网络中心检视台湾四大永续奖评选机制，指出多家获奖高碳排企业在减碳、绿电与脱煤表现上落后国家政策目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张照表示，台湾永续评鉴长期忽视国际规范，甚至未将企业遵守在地法规列为基本门槛。
1: 我国的颁奖单位，我国的企业都应该要把法规遵循当成是最低的一个门槛，这不仅是道德上的，更是实际上的。我们的永续奖也应该把出现重大污染或重大职灾列为明确的排除条款，甚至是去建立正义追踪或是撤奖。那如果没有层层把关的话，我国的这样的制造业，不管是半导体制造业、新兴科技的这样的制造业，或者是传统的重工业呢，都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全球的供应链的重组的浪潮当中，可能会被洗掉，丧失订单。
0: 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员方玉仪表示，永续奖项应该从表扬资讯揭露，转向实质检视企业转型内容。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呼吁将法规遵循列为永续评比最低标准，同时要求半导体、石化、钢铁、水泥等高排放产业订定阶段性减碳与脱煤指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农机工业同业工会主办2026第二十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副总统萧美琴特别出席，见证农机展迈入第二十届。周前的报道，
3: 农业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央持续透过农业部相关政策协助农民导入机械化、自动化及智慧化的设备，也鼓励青年将 AI 运算、气候参数、产量预测及精准投药等技术带到农业场域。副总统萧美琴说，
4: 就我们农业部近年来多项政策，尤其是补助农机来解决人力缺口的问题，来改善农民在务农期间整体的产能。那刚刚几位委员特别也提到，我们在嘉义这个地方还有无人机产业，那同时也有精密机械的优势。
3: 今年农机展内容涵盖农、林、渔、牧全产业链的应用，聚焦 AI 智慧农业、电动农机、自动化系统及节能减碳的技术。这次的展览集结国内外农机品牌、智慧农业技术及永续农业资材，为民众带来新的农业智慧科技。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体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法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使用。尤柔纯的报道。
5: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晨说，
6: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张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菌黑杰克的巴拉菌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5: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为了打造国家保护区外的保育新力量，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鼓励民间自愿参与，透过辅导跟实务经验的分享，目前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场域通过认证。罗家辉的报道。
7: 台湾既有自然保护区已经涵盖近1/5的陆域面积，但是在浅山与平原等频繁开发地带，仍然面临栖地破碎化的压力。为了回应国际趋势，认可保护区以外对生物多样性有实质贡献的场域，林业署宜兰分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刘启斌科长说，
8: 包含濒危动物栖地或者其富裕场域，或者是特殊的环境或狭域物种栖地、物种生活史关键栖地，有可能是特殊或完整天然栖地、生态连结

0: 或具缓冲区的一个范围，以及具有保育功能及文化历史的地景区域。
1: 刘科长强调，保育共生地并不是新增法定保护区，绝对不影响既有的合法土地使用权益。认证重点包含具备常态性经营、取得权益关系人同意，且场域不能位于法定保护区内。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场域通过认证，林业署宜兰分署希望持续鼓励更多友善土地的潜入场域加入，携手扩大我们的国土生态保育网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句熟悉的母语，不止拉近距离，也可能成为最及时的帮助。高雄市劳工局办理新住民通译培训的课程，吸引将近100位学员参加。黄颖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与警察局、社会局等单位跨机关合作，办理提升新住民就业服务通译人员专业训练。今年报考语种多达11种，完成培训并且通过考核者，将会取得合格的证书，并且纳入高雄市通译人才的资料库。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秘书杨淑云说：“
4: 透过办理通译培训课程，结合了警察局、社会局等跨局处资源，邀请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授课。”除了加强学员通译技巧与伦理、法律专有名词的认识、妇幼安全法规、性别平权、通译心理照护、侦查程序概要以及外籍人士生活安全等等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强化了参训人员未来在承接通译业务时能及时解决各种突发状况的能力。
3: 劳工局表示，希望持续透过人才培育与通译人才资料库建制，打造更完善的跨语言服务网络，让外籍人士无论面对工作、生活或紧张的状况，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屏东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8，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来到了中午12:49，大家吃饱了吗？或者要准备吃什么呢？我已经准备好今天中午要来吃土托鱼羹了，等一下下播之后呢，就来享用我的午餐。好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一样继续听着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哦，在先前呢通报，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往南接近荣总路口，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在排除，以及呢在台二十线南下的49公里到50公里。往甲仙方向的有一个翻车的事故，现在也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内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板，请您小心避开。

好的，最及时的消息，这个塑胶板呢，哎，也已经排除了，也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国道上呢都没有什么路况啊，都欢迎多多来利用，都可以放心来通过。那当然，你有发现到的话，也欢迎随时拨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五，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来补充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哦，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来继续跟你分享现在这个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听到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台正宵傻乎乎。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快要1点钟了。在待会呢，整点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之前，来跟你分享几个消暑的小秘诀。因为真的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记得呢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其实要健康的过夏天，从我们生活细节开始着手准没错。除了说夏天呢、要开冷气来消暑以外，其实还有许多简单又实用的消暑方式，让你在高温也可以保持最清爽的状态。炎炎夏日呢，有10种超有效的消暑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多补充水分，我们一直在提的，其实虽然说很基本啦，但真的是最有效哦。我们人体本身每天就有基础的需要的水量，所以建议呢每天要摄取1500到2000cc 的水，分次慢慢喝，也千万不要一次喝太多，小心水中毒。那再来呢，我们选择一些比较透气的衣物，像棉麻材质的衣物呢，就可以让皮肤更容易散热，也可以减少闷热感和汗臭的困扰。对，其实像现在因为天气比较热一点点，所以蛮多人呢，其实都会有一点点这个体味的状况发生哦。如果呢你想要当一个非常有公德心的人，其实也要随时注意一下自己的体味有没有重到影响到周围的人。好了，当然可以选择透气的衣物啦。再来呢，要避免正中午外出，11点到3点其实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建议您这段时间就待在室内活动。但不，没办法避免的就是这段时间还是要出去买午餐嘛，记得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晒的措施哦。虽然说这边说到三点，但我觉得在高雄还有这个南部地区的话，

可能到下午五点之前都很不想出门，五点以后出门这个气温好像最合适哦。好，再来呢，其实呢消暑的方法还有洗温水澡，比起冷水其实温水更有效哦。温水可以帮助血管扩张，促进散热，所以洗完温水澡之后其实会反而更放松一点，尤其晚上洗完超级舒压，超级舒压。好，再来呢，许多人运动完流很多汗的时候啊，除了说你可以补充白开水以外，补充运动饮料啊，或者是有电解质粉这样子的饮料，反而可以更能维持身体的平衡，而且精神也会比较好。所以呢，除了你要摄取白开水以外，如果流很多汗之后呢，摄取运动饮料是真的有帮助的哦。好，再来就是你要来清淡饮食，因为吃太油太咸其实反而会更热更累哦。多吃一点蔬菜水果，少油少盐，肠胃舒服了，体感也会比较清爽。再来，你也可以选择冷敷或泡脚，晚上的话呢用冷毛巾来敷敷脖子啊，或是泡个凉脚，真的可以让整个人都凉下来。好，最后这个蛮特别的，就是喝对茶饮，其实不是只有冰沙或冰品才能降温，像是柠檬茶、决明子茶，还有我们很常喝的青草茶，这种消暑的无糖茶也可以帮忙让身体变得比较凉爽一点点。好，那许多人这个消暑的方法有一个做错的，就是猛灌冰水。虽然冰水一开始喝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凉爽，但其实对肠胃来说是很有负担的，特别是千万不要空腹来喝。以上呢消暑的小秘诀就提供给你，在这个炎炎的酷暑下用这些小秘诀来好好的度过吧。记得这个补充水分是最重要的，其他是其次，水分的补充还有做好防晒措施是最重要的。

0: 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 121.9 头屋的外侧是小货车逆向停放哦，他刚才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南下的223过北斗，小货车摇摇晃晃的。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满场。那么基隆现在有绕境活动，会进行到傍晚6点钟，所以像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安乐区这边都会受到影响。那像国道五号北上已经紧缩，石碇坪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台中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以及河南前这个外侧跟中线施工封闭，车流现在是正常的。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进行捷运工程当中的。最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入口内侧，小客车撞到了护栏。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

0: 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0: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0: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那我们一转眼来到最好的时光最后一个小时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06。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欢迎您来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们最后一个小时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呢

补充台南市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小心里小心营307号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这个事故消息是在东区的崇善路847号前，也就是在崇善路与自由路一段交叉路口这里，同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道路拥塞的状况在永康区的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车辆是比较拥塞一点点的哦。最后补充，在东区的富农街二段，还有呢中华东路二段41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同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邓紫棋《平行世界》。

来自邓紫棋的《平行世界》。你们会不会有时候突然脑洞大开，就一直在思考说，诶，如果真的有平行世界的话呢？诶，这个做了，可能在之前做过不同选择的我，现在在做什么呢？有时候不是会遇到说，哇，人生的交叉路口，遇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到底要选哪一条路？那最后呢，你走上了这样一条路之后，但另外一条路的我，如果选的话，之后会变怎样呢？实在是真的是不可预测啊，也很难想象。

记得在网络上之前还有掀起一个小小的讨论，看到有些人在讨论说，今天如果真的有时光机让你回到你的童年的时候，你会想对小时候的你说什么呢？然后就听到很多人说，有些人是走情感面的说，我会好好抱抱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不要在意周围的对你的闲言闲语。那也有人说要好好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因为可能他有经历过家人过世，所以他就说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可能跟阿公阿妈相处的时间，因为在几岁的时候他们会离开你，或者要珍惜跟狗狗啊跟宠物相处的时间。但有些人呢也是现实面说跟你说赶快买台积电。好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你会对你小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又或者说，也就什么都不说，就是给他一个眼神，让他好好体会。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活动资讯咯。今天来跟你分享，在屏东有个活动，在屏东酒厂端午市集，今天呢5月31号最后一天。被誉为米酒故乡的屏东酒厂成立至今已经是超过了103年哦，也是呢国内现在产能最大的红标料理米酒的生产工厂。这次活动呢有些携手这个公益的团队，集结超过50个在地品牌摊位，所以在这里包括说小农啊、甜点啊、冰品、手作、服饰、二手选物等等，非常多元的内容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再加上呢也有街头艺人的表演，还有假日的限定导览，希望呢今天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的朋友，屏东的朋友就可以参考一下，来到这个屏东的观光酒厂。好的，再来呢，诶，这里也有一个蛮可爱的蛮特别的哦，就是有这个以芒果还有柠檬果味烧酒，然后结合在地鲜乳制成的再见南国烧酒大福。诶，这个甜点他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甜点，好难想象味道哦，很难光用想象的想象出来。他说清爽的果香还有冰凉的口感非常适合夏日享用，感觉很不错哦。另外呢在这里有台湾红高粱16年成高礼盒，所以有预计要来送礼的朋友，其实送酒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诶。但是呢在这里还是再次提醒，如果今天要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如果在现场呢是有可以稍稍品尝一点酒类的朋友，千万不要开车哦，又或者说就留给你这个车内其他的同伴来进行品尝了。如果要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喝酒啊。地点就在屏东县内埔乡竹围村建国路34号，今天最后一天，赶快来把握吧。再来呢另外一个活动资讯是2026吴王祭在屏东县的新园乡中和路126号，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咯，时间从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一样是有很多的这个摊贩可以逛逛，有传统小吃、亲子游戏、优质餐车

最近啊，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应该会看到有一个东西有点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吗？就是小时候还蛮常玩的，但最近又突然增加了很多新玩家，或者说以前的旧玩家现在又把这些收藏品拿出来玩，就是呢战斗陀螺。真的是最近战斗陀螺又重新翻红了耶，好多人在比赛哦。好，那今天呢，这个5月31号在潮州有一个陀螺的，算是他们的总决赛哦。也不算总决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这叫做战斗陀螺 G3 官方赛，还有屏东交流赛，所以是不是听起来很专业？在这次比赛有吸引全台144名顶尖的选手要来同场较量。

那除了说有战斗陀螺的比赛以外，在这里也有一些其他的卡牌、玩具、游戏来在这里也是免费入场可以来参观的，在潮州的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 是不是非常酷，在这里有战斗陀螺比赛，那也有铜碗一些传统的铜碗，这些趣味的画面在这里可以捕捉到，那还有一些桌游啊、卡牌的交流、模型的展示、风格市集，内容也是蛮多元的。今天呢就在潮州啦，从上午的11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钟，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潮州这里看看。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再跟你继续分享。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林怡，《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

时间来到下午的1:2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高雄分台的节目《最好的时光》。我们再次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高雄市区前金区的中华四路和新田路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前镇区的瑞隆路和永丰路交叉路口，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桥头区的桥头路129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三巷和金福路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

台南市的东区富农街二段和中华东路二段41巷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东区的崇善路847号前，也就是在崇善路和自由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最后我们看到在善化区的小新里小新营307号前，事故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警广，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更好听的歌曲。好啦，没有更好听啦，都一样好听，今天都安排了非常适合开车听的歌哦。下一首来自伊能静，你现在开车要去哪里呢？这个目的地会不会很远？来自伊能静，很远。

来自伊能静的歌曲《很远》。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会不会很远呢？有没有人是在开这个长途车的时候听我的金广，听我的广播，还是说呢，是在上班的途中听着广播？好了，都祝你们今天就是上班加油，在开车上班的朋友，祝你上班顺利哦。那如果今天要出去玩的朋友，也祝你一整天都心情非常愉快。而其实这个远近也是一个算蛮主观的东西，像有些人呢觉得离家五分钟就很远了，就是可能去巷口的 Seven 就也需要骑机车，那但是呢有些人可能觉得诶，这五分钟或者甚至说散步到半小时都还算近的距离。我个人是觉得要看天气啦，像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天气要我走五分钟，我可能真的会直接烤熟躺在路边，但是如果说如果是说晚上的话，说不定也可以让我散步30分钟一小时都还 OK。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继续听到好歌哦。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裘海正，我知道我爱你。

0: 听到来自裘海镇的歌曲《我知道我爱你》。
1: 那心里变形熊奶到底来动死动死动死
2: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 FM94.7 台南分台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到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南市，台南市的路况消息是在东区的富农街二段，还有这个中华东路的二段41巷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东区的崇善路847号前，也就是在崇善路和自由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避开。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前金区的中华四路和新田路交叉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前镇区的瑞隆路和永丰路交叉路口同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都要请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现在看到这个1968路网图哦，国道上的路况看起来整体来说都是顺畅好走的哦，都欢迎多多来利用。有个路段比较需要您发挥耐心，也就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目前落在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

我们再来补充高雄市区路况哦，看到在前镇区凯旋四路和瑞田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高平23路151巷口，前镇区的公正路280号前，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凯路

中凯路桥、凯旋路桥往这个市区，这个往市区方向哦，这个前面呢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林森四路交叉路口，以及中华四路和新田路交叉路口，目前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最新路况消息提供给您，希望呢能够帮助你作为这个行车的参考动线。如果遇到事故地点，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哦。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王力宏《爱错》。

来自王力宏的歌曲《爱错》。刚刚呢，我们跟你分享了屏东今天的活动，再来呢，要跟你分享高雄。高雄呢，就是这个目前这个时间啊，这个时节，什么水果最好吃呢？嗯，我们看到了大树区，大树区想到就是凤梨还有玉荷包啦。2026高雄凤梨季要来带你进入感官的盛宴。今天呢，在大树区的孤山仓库有活动哦，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5点钟，当然就是这个凤梨季嘛，有凤梨，有玉荷包，有荔枝。除了这个农产品、农特产品在这里做贩卖以外，还有一些在地的社团、街头艺人接力演出，嗯，也有好听的音乐可以听。还有一些手作的体验，可以做造纸体验，还有冰淇淋、棉花糖、捏面人 DIY， 所以大人小孩都能玩。

过这个既然都讲到荔枝还有玉荷包了，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真的很好吃没错，虽然说真的每次一颗接着一颗停不下来，而且尤其大树区的就这么样甜，然后这么样多汁，还是要提醒您不要吃太多，因为这个荔枝啊吃太多容易火气大。我有听过一个案例，他一次吃太多荔枝，结果牙龈大发炎耶，所以真的要小心。另外呢，还有一个市集活动在珊瑚礁群，也就是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这里啦，旁边的这个珊瑚礁群今天有假日市集活动，叫做开心果市集，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开心果的产品呢，又或者是说可以带给你很多开心，所以叫做开心果市集。还有一个叫做星光水岸公园开园了，还记得之前他有开过一次吗？那之后呢，重新关起来再

来做整修，还有把一些可能试营运的一些不太需要改进的地方再重新呈现一遍。现在呢又重新开始啦，其实昨天是第一天开园啦，今天呢也是有的，时间就是从早上的10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假日是不是需要消暑一下，来到这个在85大楼后面的这个星光水乐园、星光水岸公园。

外在博二的蓬莱 B3 仓库这里有玩玩具市集，相信也是有很多二次元的产品，还有一些玩具也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哦。假日市集活动从早上的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蓬莱 B3 仓库提供给您。另外一个呢，这个市集活动叫做少女心事，很可爱，粉粉嫩嫩的感觉，少女心事。那这个市集是在高雄车站的 B2 这里。光他这个文宣就做得非常的粉嫩，所以应该少女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让自己心动的东西吧。好，最后最后，这个叫做气候行动全国联合嘉年华，相信呢其实现在气候变迁非常的快，然后也有很多地球暖化的事情需要我们来关注一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地球活得健康一点，活得久一点。在博尔大勇仓库这里有这个嘉年华活动，那当然也是市集的活动，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错的东西推荐给你。今天呢在高雄也蛮多市集的哦。

好，那也要提醒出门的朋友做好防晒的措施哦，记得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啦。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在前镇区的凯旋四路和瑞田街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小港区的高平23路151巷口，以及在前镇区的公正路280号前，前镇区的这个中华五路和林森四路交叉路口，前进区中华四路和新田路交叉路口，以及前镇区的瑞龙路和永丰路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通过。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张惠妹《冲动》。

来自张惠妹的歌曲《冲动》。时间来到了下午1:56，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感谢你3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如果随时呢有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是星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见咯。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胡凯儿，《浮游》，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目前已经开启主线的移控，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再请排队朋友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这一段是施工封闭的，请大家提早改道到台15线。而另外台61线北上跟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再请大家呢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基隆市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行进路线包括了西岸高架桥、仁爱区的国门广场，还有另外是安乐区的安乐路以及暖暖区国安路都会受到影响。而在台中市则是回报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处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另外拉拉坡尔、大鲁阁、新时代还有星光原百跟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115年5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

0: 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1: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0: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1: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0: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2: 2点06分了，维肯来派对，今天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来服务到下午的五点，陪伴大家到下午五点之外是有3个小时陪伴大家。第一首歌曲赶快来听，一首酷龙的歌。

Congratulations，Barbara！ 这首歌曲是由这个库隆二人组所演唱的歌曲，在当下非常火红的歌。而且这首歌曲呢，好多人翻唱，比方说草蜢啊，哦，八八八，就是这一首歌曲啊、这个节奏非常的轻快，但是呢，歌名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只是就是有点像振奋人心、加油的那种感觉，就是啦啦队加油的那一种口号的那一种意思而已，就希望大家呢听到这些歌曲啊。哦，就可以让自己很精神，然后打起精神来面对所有的困难。路况方面呢，要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大顺一路西行，在民族路口缩在外侧车道呢，有机车汽机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通过在大顺一路西行民族路口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在外侧车道有机车跟汽机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刚刚发生。在高雄市方面呢，前进区在中华四路以及新田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在前镇区的瑞荣路以及永丰路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前镇区的草芽三巷以及金福路呢，发生事故在处理当中。在桥头区给我桃家129号，在这个路段是有发生事故要处理的。另外在这个复兴三路，我说在成功二路到中山路这一段呢，往东的方向一度出现这个车多的状况哦。行经在复兴三路，从成功二路到中山二路的往东方向，驾驶朋友多留意，目前车速不快。还有听众朋友说，哦，大家都吃不下去呢。但是啊，如果说吃不下的时候啊，我建议啊，就是喝一些汤啊，比方说一些有蔬菜的汤，或者是你喜欢吃的一些料的，把它煮成汤啊，喝汤然后再配料，不用吃饭也行哦。就像昨天也是啊，就是我妈也是说，哦，热到都吃不下，但是我说还是得吃一些东西嘛，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建议他说，要不然你就喝一些蛋花汤啊，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肚子有一种饱足感，而且呢，不是空腹的这种状态之下。好了，那么在路况方面啊，如果说有要补充的路况啊，也不要客气呢，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告诉我们。国一北上说，在254.7公里有一台车的保险杆呢，右侧已经脱落了。那后续呢？还是有人看到说他的那个保险杆已经脱落了，是一台暗灰色的一个自客车。如果行驶在国一北上254.7公里的这个路段呢，看一下。看不到车牌号码吧，就是保险杆右侧的这个状态已经有脱落的情形了哈。所以呢，也证明了就是你要上车之上路之前，不上车也是上车啦，就是你要上路之前呢，把自己的车况啊给检查好了好吗？后面的轮胎踢几下开玩笑啦，就是自己的车况啊，就是

自己的车子的状况啊，哎，给检查好之后再来上路会比较安全一点嘛，对不对？开起来呢会非常的顺畅，听歌呢也会非常的过瘾，对吧？好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路况。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打电话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再次提醒大家，为什么会再次呢？因为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提醒，打电话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呢，在打电话呢要按5就会转到我们路况中心来了，所以希望驾驶朋友打电话要小心。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我喜欢你快乐》，宝妹也喜欢你快乐哈。

0: 很多，平均时速来到了17公里，走走停停，行驶在台南市的永康区，说在中华路从自由路到文华路这一段呢，车子蛮多的哦，大家保持距离了。另外在高雄市的大顺一路西行民族路口外侧车道有汽机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呢，中华四路和新田路这一段呢也发生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前镇区的瑞荣路以及永丰路哦，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芽三巷和金福路呢，这两个路口都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国道三号北上在 297.5 公里中埔交流道的中外线之间，说有轮胎皮散落下来了。国一北上方向在 297.5 公里，就在中埔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散落轮胎皮的，希望驾驶朋友要避开它。说这个轮胎皮呀、啊，有时候呢，明显就在那里，但是危不危险？我觉得还是会危险的，因为车速很快。如果说行驶过去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不平衡的话呢，其实会造成蛮危险的。所以这些掉落物呢，其实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哦，要赶快把它避开来。也谢谢我们通报路况的朋友们，谢谢你。继续快乐下去。
1: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really meant som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and saddle up the horses?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for riding. Now have fun and don't forget to water the horses.
0: Uh-oh. 许慧欣所演唱的《快乐为主》。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徐慧欣所演唱的《快乐为主》，你今天快乐吗？心情好吗？告诉自己哦，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停留太久，要让自己选择开心快乐。虽然有时候会过不去，很气，但是唱个歌啊，喊一下之后呢，就告诉自己不要把这个坏细胞停留在自己身上太久。可以停留，但是不要停留太久，要 stop。好了，这个说池王府哦，在绕境哦。池王府在绕境，那么目前这个热闹的队伍劳雷丁说停在海仲庙。海仲庙是什么路呢？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吗，俊宪哥？帮我补充一下这个什么路呢，会比较清楚一点点哈。那池王府呢，这回銮会绕境，所以呢目前停在海仲庙。那路况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97.5 公里中埔交流道的这个中外线之间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麻烦请避开它。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297.5 公里，就在中埔交流道的中外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要小心避开来。另外呢，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哦，说在中山路从自由路到文华路哦，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点，也希望驾驶朋友呢行经这个路段呢注意彼此的安全。时间来到了2:26了，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 Coco 李玟所演唱的 I Don't Care。 等一下我们在2:30的时候要准备连线总台的全国新闻之后再回到金广高雄台来。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深化青年培力，教育部持续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今年名额扩大到3000人。由淑燕的报道。
2: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目的在于协助我国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提升跨域能力，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与社会关怀的未来人才。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感谢星光人寿及台新青少年基金会加入行列，打造支持青年发展的友善环境，也让今年可以出国圆梦的青年名额倍增。
3: 去年送出去将近1500人，那今年要送出去超过3000人，这3000人里面，至少有10%有300多人是属于弱势跟偏乡的原住民的一些年轻人。
2: 青年代表钟怡云表示，透过计划前往欧洲马场，不仅提升个人专业能力，更建立了台湾马术产业与国际连结及影响。而前往日本见习庭院设计的青年代表钟志廷也分享，透过见习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教育部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永续的重要基石，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资源，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培力体系，让更多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形成正向循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疑似吸毒精神恍惚，西北警方查获毒架以及脱迷纸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4: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远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纸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及前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5: 本分局远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远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纸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斗南镇公所将在6月7号举办“心满意足竹笋节”的活动，今年的最大亮点是限量鲜笋1至9元。石新凯的报道。
6: 斗南镇内种植约300公顷的无可绿竹笋，每年4到7月是产季，今年以“心满意足”为主题，推出一只竹笋9元的限量优惠，还有笋园导览体验、吃笋子料理等活动，现场准备限量产地直送的凉拌竹笋，让老饕们体会清脆爽口的竹笋要沾美乃滋还是酱油最对味。斗南镇长沈辉勋说，
7: 2026斗南竹笋节6月7号啊，要来隆重来登场啦！啊，而且欢迎咱全国的乡亲，会使6月7日一天来阮岛南品尝吼啊竹笋的美食。
6: 今年活动特别到石龟社区办理，希望带领民众深度走访地方，亲自体会采竹笋的乐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苗栗以南、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屏东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1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2: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2: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2: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2: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2: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2: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3: 出发喽。
4: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2:37，2:37，欢迎大家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依然进行 Weekend Live Party。

这首歌曲大家熟悉吗？再会啦，心爱的人。这是由江蕙二姐所演唱的阿卡贝拉的那种版本哦，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吗？应该是有，只是熟悉度每个人不同。路况方面哦，提醒大家，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从自由路到文华路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同样在台南市的这个中华东路，从小东路到东门路，小东路到东门路目前也是车多的哦，平均时速都到11公里左右而已。好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区交控中心帮我们排除掉北上方向 297.5 公里，就在中埔交流道的中外线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好，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啊，是由曾心梅所演唱的《提供跳工人》。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地三百，告诉我们你的路况，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南部岸5。

0: 真心美说，演唱的歌曲《天公听五人》，时间来到2:47，2:47，我们连线到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我们目前的这个国道行车动态。嘉玲你好，
1: 宝妹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点。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是行速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呼吁国道和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3: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4: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短映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2: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3: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

0: 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三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1: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由荒山亮老师以及子君哦，子君跟荒山亮老师所合唱的歌曲 Mela Mela Ella Ella， 好像这个音很像，对不对？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Mela Mela Ella Ella， 一个是会，一个是不会的意思哈。哦，好，路况方面哦，国道十号哦，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通知说，在西行往高雄，在28公里到27公里之间的这个旗山端这里呢，到里港交流道的路间有狗狗闯上来了哦，它应该很慌张，因为车子咻咻狗哈。国道十号呢，西行往高雄，在28公里到27公里之间。就在旗山端要从里港交流道的这一段呢，是有路肩发现狗狗走在这个路段的，希望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安全。高雄市说，在慈王府的绕境队伍呢，已经来到了明凤三路59巷了，就在红毛港的城隍庙这一段呢，阿摩港的先锋庙家，现在有热闹滚滚的老人丁在这里哦。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注意彼此安全，人车都比较多一点点。如果没有要参加绕境的这个朋友们呢，如果怕塞车的话，可能就提前来改道，规划一下这个替代道路。高雄市的苓雅区说，在建国一路的涵洞下，在高速公路的东侧变道，目前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福一路以及凯旋二路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先前在大顺一路的西行民族路口的外侧车道有汽机车的事故在处理，不知道已经处理完毕没有呢？后续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来告诉尽管你的路况。南部麻烦要按个5，就会转到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来了。国道十号的这个左营端呢，目前车速也不快，就是大概来到了20到40左右而已。麻烦注意彼此的安全哦，在车阵当中呢，都是要保持高度的耐心，对吧？有时候等太久心情会不好哦，所以呢希望大家保持耐心，我们就来听歌好了。那如果会唱的呢，就跟着一起唱，时间就会过得很快。还有呢，提醒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任何路况要补充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来告诉尽管咯。继续来听的是由费玉清所演唱的最后的火车站。我们在费玉清大哥的歌声当中，等一下在3点整要准备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尽管高雄台来。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里大概回堵三公里左右，请大家保持耐心。而目前在国五北上31.2公里头城前中间车道看到轮胎皮掉落，国五北上在7.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箱型车抛锚放在外侧路肩的情形尚未截获排除。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持续的是车速缓慢，目前主线一控开启，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在国道10号西向28到27公里旗山端到里港交流道这一段路肩看到一只小狗误闯，请您跟它保持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而在台74线西向28公里大里到太平路段，稍早看到一部大货车，车号开头呢是 KLM， 它沿路有逼车的情形，请大家特别小心。台76线西向22.9公里园林匝道往国一的方向，有盆栽掉落在路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在市区的部分，基隆市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会影响到的地区包括西岸高架桥，还有仁爱区的国门广场，以及中山区、安乐区跟暖暖区都在绕境路线中，一路呢会到晚上6点，请大家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5: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6: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7: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6: 再加上小

0: 薄荷、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1: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愈合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

0: 歉，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05，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依然进行 Weekend Live Party， 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来服务。

这首歌曲大家听得出来是谁唱的吗？这是由一位非常大牌大牌的大家的心目中的女神，她叫做林青霞。林青霞这一首歌曲叫做《许我向你看》。林青霞的演唱中文歌曲，这一首呢是由严宽填词，庄宏作曲，在1992年9月作为电影很有名《暗恋桃花源》的插曲来发行。最初呢是收录在专辑《暗恋桃花源》2010年10月22号。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滚石唱片推出的30周年纪念的精选集《滚石30青春音乐记事簿》的《纸条传情》。大家有看过《暗恋桃花源》吗？好了，这一个暗恋桃花源呢，在上个星期哦，我还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舞台版本，那同样也是林青霞所演的，他们在描述一对情侣呢，然后呢，因为错过，一直错过，然后都在台湾啊，就到了好多年好多年，男主角生病之后呢，女主角才得知他已经生病了，再度重逢的一种剧情，那看哭了好多好多的人，非常非常感动的一部电影，也是一出舞台剧了啦。好，这首歌曲叫做《许我向你看》，是由林青霞所演唱的版本。路况方面呢，再次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绕境呢是在国庆二街以及复兴路口，目前他们已经走到国庆二街以及复兴路口来了。国道十号西行在28公里哦，在27公里之间，28到27公里之间，就是旗山段一直到里港交流道的路间，狗狗走上来了，希望注意彼此的安全喽，谢谢大家。另外，在高雄市的永安区说，在保安路以及保兴二路，保安路以及保兴二路，目前这里事故在处理当中的。继续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依然也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哦。这首歌曲是由1999年由张艾嘉执导的经典华语电影叫做《心动》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黄韵玲作曲，林夕填词，并且这个歌手林小培来演唱的。歌词呢深刻描绘了初恋的遗憾以及刻骨铭心的记忆，到现在为止呢依然还是受到好多人来传唱的华语金曲。那么这一部心动电影呢是由金城武以及梁咏琪加上莫文蔚来主演的哦，讲述一段横跨多年的青春虐恋与情感的纠葛，我们一起来听林小培所演唱的《心动》。

0: 林小培所演唱的《心动》。
1: 哦，今天天气好热哦。
2: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1: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2: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1: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2: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1: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很轻快，对吧？妈妈送我一把吉他。这首歌曲哦，就是由新国民美少女所演唱的版本的，就是比较轻快的，算是电音版本吧。但是原唱呢，是由蔡咪咪所演唱的《妈妈妈妈送我一个吉他》，那个声音啊，就是很像很古老的那种咋地哦的那一种歌声。不过呢，没有那个版本，我就选择了国民美少女所演唱的版本。路况方面，在高雄市的永安区，说在保安路以及保新二路的这个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涵洞下的高速公路东侧便道有事故在处理；另外在五福一路凯旋二路这里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前镇区的瑞荣路以及永丰路哦，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呢？麻烦帮我来看一下好吗？前镇区的草芽三巷以及金福路的这个路段也是先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中的桥头区的这个桥头路129号哦，说这里也是在处理事故的哦，麻烦通过事故点都要多小心。好，另外呢，这一只狗狗呢，我们也赶快来关心一下它的安全哦，还有呢自己的安全。它走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到27公里之间，就是旗山端上来之后呢，在里港交流道的这一段路的路间，有狗狗在这里走动当中，希望它可以安全的下来，谢谢。好，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哦，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继续依然是有关于吉他歌名的一些歌曲哦。哦，昨天在找歌的时候啊，就发现到其实有吉他的歌名还蛮多的耶，有国语有台语，蛮包罗万象的哦，就选了几首跟大家来分享。现在我们要来听的是由王世贤所演唱的老吉他老吉他。

王世贤说：“恩情为搞老一打，这个热闹的队伍啊，说持续来到了红毛港路以及中安路口了。行驶在红毛港路以及中安路口的驾驶朋友，多留意，这里是有这个庙会的顶桃在进行当中的，麻烦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十号西行在28公里到27公里之间哦，说在旗山端到里港交流道的这个路间。”狗狗还在吗？麻烦帮宝妹来看一下好吗？行驶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哦。这里先前都有狗狗说在这里走动当中的。

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以及自由路到文华路这一路段呢，平均时速都不快。另外在台南的中华东路从小东路到东门路的这个路段呢，时速也是不快的哦。行驶在这两个路段呢，驾驶朋友都要多留意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的双向目前看起来是呈现红色的状态哦，呈现的这个状态呢是车速缓慢的情形的，也希望驾驶朋友多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啊，是由秀兰玛雅所演唱的阿公诶老吉他。那如果说你要补充路况，不要客气呢，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我们。南部麻烦你再按个5哦，就会转到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来了。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来拨电话咯。秀兰玛雅所演唱的阿公的老吉他。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九。

0: 点半到十一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2: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3: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1: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2: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3: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1: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3:37，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Live Party， 今天是宝妹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国道一号在南下呢，343.3公里。说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目前有4部自客车发生事故哦。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多留意了，在343.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有4部的这个事故哦。事故车在这里的是自客车，有4部在内线车道，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多小心来通过。好，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永安区保安路这里呢，有事故在处理的哦，保安路以及保兴二路的这个事故在处理的。后续有补充提供的路况码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景广你的路况。那说到呢，这个吉他呢，就少不了这一首啦。温抓胸的吉他，是不是大家是很知道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有吉他的歌曲呢？今天选的是齐秦所演唱的温抓胸的吉他。

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温泽乡的吉他。大家对吉他的这个印象有多深呢？哦，年轻的时候在求学阶段呢、啊，就看到人家自弹自唱啊，就觉得好帅好厉害哦，然后就去买了一把吉他，还在那个火车站对面的那个叫做 ATT， 哦，说觉得弹吉他是一件很酷的那种事情，就是买了一把来学习。然后学了学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有钢弦跟有那个民谣跟古典吉他。结果呢又去救国团就是去学了那个民谣古典吉他，古典吉他，然后又跟老师买了一把古典吉他。结果呢没多久之后他就放在那里了还是没有学起来，但是很久很久没有碰吉他。那这一阵子呢就觉得说，嗯，好像可以来玩，再把它练一下这个吉他、哦、应该很多人都会弹吉他吧。在尤其是在大学时期啊，如果你会弹吉他，嗯，这女朋友可能少不了的哦。好，路况方面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说在寿天路55号，冈山的寿天路55号目前有事故要处理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43.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四部的这个小客车在处理事故的哦。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四部车的这个事故在处理。

那么后方是不是需要提前来一下交流道呢？麻烦你来告诉我一下好吗？现在这里的车流如何呢？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343.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4部4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后方驾驶朋友的要麻烦多多保持耐心来通过。那是不是应该要在提前的交流道下来呢？麻烦来告诉我一下，帮我当一下眼睛好吗？现在这里的车流如何呢？好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尽管你的路况。南部麻烦再按一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哦。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再来打电话。那么南区交控中心呢告诉我们说，先前在国道10号啊西行28到27公里，从旗山端上来到里港交流道的路间没有看到狗狗咯，它可能安全下来了，谢谢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谢谢。那么持续的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支吉他呢是黑色的吉他哦，你的黑色的吉他还是什么颜色的吉他？我真的第一把吉他还真的是黑色的吉他。这首歌曲是由萧煌奇所演唱的《黑色的吉他》，我是吉他。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回报了我们的路况，说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3.3 公里哦，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四部小客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在处理的当下呢已经回堵了三公里了。在 343.3 公里的这个路高科交流道的这一个路段的事故呢，有四台车正在处理当中。那是不是要从在陆竹交流道要先下来呢，会比较好一点哦。如果说你怕塞在车阵当中的哦，麻烦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或者是陆竹交流道先下来会比较好一点点，以免塞在车阵当中。因为国道一号南下 343.3 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了后方有回堵三公里的这个状况哦。后方的驾驶朋友是不是要提前从这个陆竹交流道先下来，或者是仁德服务区的这个交流道这个要下来，这个路段仁德战备道这里这个路段呢先下来会比较好一点点哦。仁德系统交流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要先下来会比较好走呢？好了，后续麻烦大家来报路况，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啦。那么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再来打电话咯。那么先前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顶级系统的出口有两部四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没有人受伤哦。那么现在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不过呢这个车流有回堵一公里的这个左右，麻烦注意彼此的安全行驶啊，因为可能要处理 事故车之后，后面呢总是要稍微的慢慢的复述一下车速，所以希望如果遇到这个事故在排除的当下，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这个时间有长有短，希望驾驶朋友如果说有听到的话，在提前的交流道先下来会比较好一点点。继续来听的是由 SHE 所演唱的歌曲哦，听袁惟仁弹吉他。

好，这首歌曲是由 SHE 所演唱的《听云为人弹吉他》。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342.8公里啊，四部小客车追撞的这个事故呢，排除了，但是呢，目前车流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谢谢国道五队以及南区交通中心的回报。那么行驶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就真的要保持耐心，以及啊，安全的来通过，不要观望哦，谢谢大家。那么现阶段3:58的，赶快来听袁惟仁弹吉他。这首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等一下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来到了4点的时候会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景广高雄台来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高原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51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留心。而在国一南下343.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请您保持耐性。国三北上在102.8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台61线在北上的144公里大安路段，这里中间车道有货车绑物品的大绳子掉落在路面，请您多多小心。台61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可以改走关渡大桥。在台74线东向25.2公里太平路段，这里发生一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导致后方有稍微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也要保持耐性。台74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看到车多，台78西向32到18公里斗南交流道到原长交流道的路段，同样看到轮胎皮掉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目前回报南京东路6段往西麦帅一桥前中间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而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1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另外新北市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同样也是满场，目前启动了满场机制，禁止中正东路进淡水的方向来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嘿咻嘿咻，
3: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4: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2: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4: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2: 赛事

0: 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跃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

0: 肯不肯来派对啊？
1: 维肯来派对，维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利用黎明所演唱的《让爱随你走》。好消息哟，在国道一号南下343.3公里，先前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四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先前回堵到4公里的这个事故点，在国道一号南下343.3公里的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四部的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保持耐心，谢谢你。好，在高雄市的慈王府呢，绕境活动现在队伍来到了贵圣街以及贵阳路口了。贵圣街以及贵阳路口目前是有绕境在进行当中的。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寿天路55号这里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哦，还没有排除。国道10号呢，在左营端的这个双向啊，依然还是车速不快的状态之下，也希望大家保持耐心，继续来报路况给警管吗？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D300告诉警管。如果有希望警管来帮助你协助你的地方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6688，空气359-00-6688。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杜德伟所演唱的《Wonderful World》。

杜德伟所演唱的 Wonderful World。 时间来到了4:16，我们的草鸭人大哥说好久不见宝妹。对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听到看到他写说听声辨人。西西，我是宝妹，今天来代班。在4:16的当下呢，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先前有回堵到4公里哦，现在车流呢慢慢在消化当中，希望驾驶朋友保持耐性还有安全距离。同样在国道10号哦，还是双向啊，目前还是车速不快的状态之下呢，呈现红色的这个情形啊，是大概车速20到30左右了，希望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国道10号西向呢，说要汇入国道1号的匝道呢，两台自小客车也刚刚的发生事故了，所以希望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都要小心来通过，不要观望哦。继续来听的依然是这个英文歌曲，由张惠妹阿妹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Walking by Myself。

张惠妹所演唱的《Walking by Myself》。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谢谢梁文英的提醒哦，雨天要小心驾驶哦。哦，这几天都有可能会下雨，看这个天晴的这个状态之下，还是会有下雨的几率了哈。还有刚刚我们谢谢俊泰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十号西行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谢谢俊泰的回报。那么我要点名这个草芽人大哥，刚刚那个英文歌好不好听？想喜不喜欢听类似这样的英文歌呢？这些是经典老歌来的，我相信应该也都听过，而且可能还可以唱上几口的这个英文歌啊。草药人大哥告诉我，告诉宝妹，你喜欢这种英文歌吗？好了，那路况呢，在台84线哦，东向在 0.2 公里这里呢，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哦，说在东向的匝道入口有大铁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台84线东向在 0.2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说在东向的匝道入口处呢有大的铁片掉落，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报路况，通知大家行驶在台84线的朋友们啊，东向在 0.2 公里的地方，就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的东向入口匝道的入口处有大铁片掉落，希望你可以避开它。好，后续请大家来报路况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大家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特别留意的是，打电话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My Party， 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来听梁文音所演唱的《冷水澡》。

杨文英所演唱的《冷水澡》，冷水澡，大家现在开始洗冷水澡了嘛？哈，冷水的哎，这洗冷水啊。好了，这个谢谢我们的草瑶人大哥回报说，伊是西中的听众朋友，就是哈朱启林放的歌，不是伊的菜嘛？是啊，甲曲风伊嘛是拼不走诶，谢谢你啦。好啦，感谢啦。好啦，这个路段呢，要提醒大家的掉落物在台84线东向的 0.2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东向匝道入口的大铁片，希望大家都可以避开它哦，很危险哦。在台84线东向 0.2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东向匝道入口的大铁片，希望大家都可以避开它，谢谢。那么现在来听的是由孙淑媚所演唱的《爱丽爱嘎心跳》，唔知啊，大家会介意不吼？在这个歌声当中啊，4:28来到了4:30的时候，我们要准备连线总台的全国新闻，之后再回到景广高雄台来，有路况报景广吧，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0: 景广新闻。
1: 肺纤维化俗称再刮部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肺的功能，但仍可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徐矮伦的报道。
2: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

0: 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1: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是装潢业啊，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0: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小客车深夜没开大灯，遭到高雄市警方拦查，车上的乘客趁机逃跑，被远警追捕压制。原来他持有毒品，还是名通缉犯，而驾驶则快筛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3: 小客车深夜行经高雄市民诚路和大裕路口被警方拦查，原来是未依规定开启大灯。47岁陈姓驾驶佯装配合接受盘查，却不肯熄火。
4: 熄火，熄火，哎，他跑，熄火，熄火，熄火，哎，他跑。
3: 盘查过程中，副驾驶座乘客趁机逃跑，远警马上骑车追捕。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5: 副驾驶乘客徐贤因持有毒品，且为桥头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因而心虚趁隙逃逸，远警随即上前追捕并押制犯嫌，同时查获徐贤非法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子电子烟一组，令陈姓驾驶经使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同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徐姓乘客则依法解送桥头地检署归案。另外，未依规定使用灯光且有毒驾情形，最高可处新台币12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汽车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在县溪口乡指标性的民俗文化盛事第四届轮河杯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热闹登场，县长吴章良到场，跟多位贵宾一同感受溪口在地社区营造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周前的报道。
6: 演出由曾于2026年台湾灯会 T-Taiwan 大游行大放异彩的轮河美地创生舞狮团带来力与美兼具的赶仔狮阵，再由轮尾庄长辈组成千岁团也现场示范了基地操，展现在地迎法乐活的满满生命力。溪口乡农会总干事刘纯婷说，
7: 我们希望说让年轻人愿意留在这个故乡，也让希望让时代有好的生活，这里是一个从0岁到100岁，我们需要共同维持一个地方的收入跟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这是节要怎么去营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6: 轮河杯是以传统的舞狮文化及跳绳、踢毽、陀螺等体育作为社区营造起点，建立促进城乡交流与农村创生的平台，让年轻一代看见土地的美好，近距离的感受传统义阵的传承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今天下午因为对流发展在南部还是比较旺盛，高雄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目前这个雨势正在逐渐趋缓当中。那明天台湾附近因为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普遍都在33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就是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就是第六号

0: 轻度这个中度台风强密，天下午两点的中心位置是位于鹅銮鼻的东方，大概730公里的海面上，是向北北西转北，然后通过琉球海面之后，预测会从琉球海面北上，然后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不太高，不过间接的话，明天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由于受到此台风外围这个环流的影响，因此要特别注意它引起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长浪，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3: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2: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3: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2: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4: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音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依然是 Weekend Night Party， 时间来到了4:38，四点三十八分，规划大家是宝妹。好啦，今天呢代班公主宝妹来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在倒数计时当中。路况方面啊，谢谢阿红说，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有一台白色的自客车，是国瑞的这个自客车，车牌号码前面是1906的自客车，正在赶时间，沿路蛇行当中，很危险。希望有听到宝妹在呼喊的驾驶朋友们呢，不要蛇行好吗？很危险呢。好啦，就是自己的安全还是要摆第一哦，麻烦大家了。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呢，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呢，说是整个有急刹车的这个状况哦，麻烦呢驾驶朋友行驶在这个路段呢，也是要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谢谢我们的天之子来回报，国道1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备道，说有整个急刹的这个状态哦，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行驶在这个路段呢，要注意彼此安全。那么谢谢怡蓉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395.6公里，说有追撞的事故在这里哦，他们停在内线车道，那现在是有两台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放了三角锥，他提醒大家后方的驾驶朋友行驶接近在国道3号北上的395.6公里，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他们在内线车道，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来避开。那么国道1号刚刚我们说的在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这个路段，还真的要提醒大家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另外

那这个大铁片呢还在哦，台八十四线东向在0.2公里，台八十四线东向在0.2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的东向匝道入口，这个大铁片还没有被排除，希望驾驶朋友真的务必小心给它避开来了。台八十四线再说一次啊，东向在0.2公里的北门交流道的路段的东向入口匝道处有大铁片散落的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希望驾驶朋友要真的务必小心给它避开来好吗？谢谢。好，刚刚说的国三北上395.6公里的事故呢，目前有3到4位人员已经下车在这个车子外面了，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之外，还要注意彼此的安全。来听南拳妈妈所演唱的《牡丹江》。

0: 南泉妈妈所演唱的《牡丹江》。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

0: 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1: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好，时间来到了4:47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有两个事故点，希望大家小心来通过的是在介寿路以及先锋路的这个路段，高雄左营的介寿路以及先锋路的这个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同样在左营区的这个民族一路以及大中路口，民族一路以及大中一路的这个路口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哦，说在接近高雄的中正路，全车道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木头屑掉落下来了。可能就是车上的物品没有捆扎绑好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就是接近高雄中正路段的全面车道呢，有木头屑掉落下来了，希望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多小心。好，另外先前我们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333公里的仁德战备道这个路段呢，有整个急刹车的这个情形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留意了。大铁片还在哦，在台84线的东向0.2公里，就在北门交流道的这个东向的匝道入口处，有大铁片掉落下来了。再次提醒大家，台84线就在东向的0.2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东向匝道入口处有大铁片掉落的状况，希望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把它避开来的哈。那么后续也要补充提供路况哦，在我们安全不违规的状态之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扣码坑1D3来告诉尽管你的路况。南部麻烦大家按个5哦，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之后再来拨电话。我们来听的是陈珊妮所演唱的往高雄的最后一班车没有歌声，好特别的歌名，特别选播来跟大家分享。

陈珊妮所演唱的歌曲《往高雄的最后一班车没有歌声》。时间来到了4:53，系列我在撒婚，好多人打电话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接近高雄的中正路段呢，说路面上啊都是木头屑散落的这个状况哦，好多好多人打电话进来提醒了，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的驾驶朋友多留意了，目前在高雄的中正路段呢，全车道都散落了木头屑屑哦，好多人打电话进来通知大家通过多小心。那么也提醒大家在上路之前把自己车上的物品务必捆扎绑好哦，麻烦大家了。高雄市左营区的介寿路先锋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左营区的民族一路大中一路的这个路口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国道一号南下在333公里仁德站备道整个会有急煞的这个状况，不知道现在还是车多吗，麻烦后续的大家来打电话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南部要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台八八呢，从大寮到凤山呢，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雄的方向，目前车速也不快哦，大概50左右而已，麻烦大家注意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安全距离。好，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补充不要客气了，拨打我们的电话哈，不要忘记了。那么在台84线，宝妹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在东向的0.2公里啊，就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东向匝道入口处的大铁片，在宝妹快下线之前还没有被排除掉哦，希望驾驶朋友一定务必要把它避开来，它在台84线东向的0.2公里北门交流道的东向匝道入口处的大铁片还没有排除，那么希望驾驶朋友要避开它。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的是由伍佰老师所演唱的歌曲《手机狗叫》，作为我们这个两个礼拜的这个代班的最后一首歌曲。宝妹呢，也谢谢大家陪了我两个星期，谢谢大家的路况还有收听。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要把后面的时间呢交给婷瑜来为大家主持。

值以及路况导航了。那么有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再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好快哟，今天是5月31号，明天是6月的开端了，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非常精神饱满的6月份，打起精神来为大家加油。宝妹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拜。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全车道都有木头的屑穗散落，再请大家小心。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散布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仁德站被道这边呢是有拥塞情形。国道三号北上120.4公里，竹南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工程会进行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已导行驶台15线。台65线西行的4公里新庄二前内侧车道一包散落物掉落。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西向22公里到21公里之间，松竹路段快靠近潭子系统接国四的地方，外路间停放一台自小客车。台84线东向0.2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匝道入口处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3: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4: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3: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5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4: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3: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5: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三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哇，有没有感受到今天南部的天气都已经是放晴了呢？不知道您上午的时候有没有到户外来走走逛逛、晒晒太阳，还是选择好好的在家里跟自己相处的时光也好好的把握了呢？那么一样哦，如果您是要来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要来留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注意防晒，多多补水啦。那么也是一样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这个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7公里是接近高雄中正路哦。全车道上面呢都是有木头碎屑散落的，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通知哦，所以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要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67公里是比较接近高雄中正路，全部的车道上面都有木头的碎屑，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呢，稍早又提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33公里是在仁德站被跑道，那么整个都是有急煞的状况哦，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了。那么另外一则排除的消息跟您更新，我们稍早提到了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0.2公里是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原本啊这个东向匝道入口处有一个大铁片的状况哦，那么这个散落物啊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

那么另外呢，再来持续补充最新的道路状况哦，有事故的发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03.4公里。 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再往前一点哦，在指标处303.5公里，一样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总共这个路段303.4跟303.5分别呢都有事故的发生，那么都是占用了内线车道，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 另外，在台一线的北上，在指标处403.5公里，是在零落路段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也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再次来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1号要来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麻豆交流道这个路段，指标处303.4公里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还有在303.5公里一样是在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么这两个状况啊，目前呢都还在等候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游路段，游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在假日爱情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你在干嘛？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广仲，你在干嘛？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要接近1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这个散落物我要您持续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67公里是接近高雄中正路，全线的车道上面呢都有木头碎屑散落的状况哦。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通知我们，那么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67公里接近高雄中正路，全线车道上面都有木头的碎屑，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

意了。那么另外呢，在台一线北上稍早有提到了，在指标处403.5公里哦，指标处403.5公里是在麟洛路段中线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么目前呢，也是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有一个排除的事故也要向大家来更新喽。那么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03.4公里跟303.5公里，原本内线车道呢都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很快的速度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两个事故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你们现在呢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啦。

那么我们就来整理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哦。像是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南下方向，临到了下营系统。目前下营系统到麻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平均时速落在60。鹿竹到了高科，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路段，目前车多路段呢是集中在了台南地区哦，像是在大湾到永康，车子也是渐渐多了起来，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不用担心，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也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十号呢，目前看起来呢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哦，像是在东向啊，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但是如果持续往西走的朋友就要留意咯，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子也是蛮多的，蛮不好走的，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庭宇啊也是持续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麻烦您我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好您的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金广先谢谢您的帮忙。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要记得哦，如果您是高雄的朋友或是屏东的朋友，要帮我们通报最新的道路资讯，要记得转五。0800-000-1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多谢多谢。再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阿雾 ，Repeat。歌曲过后，一样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散落物的消息都还在处理当中。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67公里是接近高雄中正路，全线车道上面呢都是有木头碎屑散落的状况哦。那么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了。那么还有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朋友要来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因为现在北上的车潮比较多了，所以开启了大弯匝道移控，所以呢，您现在在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的朋友，我们刚刚有提到大弯到永康的车子比较多了，所以呢，在刚刚开启了国一北上大弯匝道移控，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再来要麻烦您留意的路段是在台88线的西。

行方向哦。如果您现在呢是在台八八的朋友，要来留意了。台八八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0.1 公里是要接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因为现在台八八上面啊，西行方向的车子也是真的蛮多的哦，所以呢您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记得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了。

外呢，在市区方面的这个掉落物消息也要请你小心咯。在高雄市鼎立路桥下桥之前要往仁武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是有木条整木掉落在路面上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在市区的朋友，您要来行驶在鼎立路桥，要在下桥之前呢就是往仁武的方向，内线车道有整木掉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驶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闪避，要注意安全哦。

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迟修，今天就说你喜欢我。歌曲过后一样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什么表情符号，嗨，你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该用什么表情符号？嗨，你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汉臣。汉臣你好，麻烦你喽。
2: 婷瑜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在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

0: 地点在东区的林森路二段166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北区在林安路二段与康乐街口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晨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他们。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要接近40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02.1公里，也就在接近麻豆出口前，内线车道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宾朋友们可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八号东向5.9到6.3公里，也就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缝整修工程，所以请嘉宾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302.1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下营到麻豆路段沿线车辆是比较大的，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仁德系统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瑞隆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沿线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路段。

0: 至于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是行车速度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所以也是要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啦。那么另外，听雨这边还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要来持续的向大家更新了。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76期公里是接近高雄中正路，原本啊这个全线车道上面有木头碎屑的状况哦。那么这个散路啊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还有稍早提到，在台八八线西行方向，指标处0.1公里是接近五甲系统交流道。 原本内侧车道啊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么很快的速度也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多加通过喽。

再来啊，我们回到市区方面哦，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路段，在高雄市的鼎立路桥下桥之前是往仁武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有木条整木散落在路面上哦。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已经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是在市区的朋友要来经过鼎立路桥往仁武方向，那么要接近下桥之前啊，内线车道有木条散落咯，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即时路况也要提醒您的是，在左营区在高铁路的临停区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桥头区明德路明德巷的这个路段啊，也有事故发生，也要麻烦您的小心的通过。那么听人啊，要再次的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惊呼一下哦，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游乐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景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这一首经典歌曲，来自王杰，我知道没有了。歌曲过后一样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听到的歌曲来自 CN Blue Countdown。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哦。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出口，目前呢车子真的是比较多一点，所以您下准备下匝道的时候，可能需要来帮您帮我们排队一下哦，千万不要只随意的变换车道，真的是非常的危险。那么除了南下的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往永康车子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在稍早呢也有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咯。

么一样也是在国道一号哦。那么南下路段除了现在在永康出口车子比较多之外呢，如果您呢要来持续行驶的话，您到了高雄地区也会比较拥塞哦。像是在鹿竹往高

科目前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过了高科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目前往东的方向，要来提醒您了，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70公里左右。但是如果您需要来持续往西走的话呢，现在在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车子啊也是比较多比较拥塞的哦，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而已哦。

那么我们提到了国道10号就要来提到这个路段啦，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就是从顶金系统接到了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到了高铁左营站4楼这里的载客区。 现在从地图上面看起来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您要来搭乘高铁的朋友，或是在新左营要搭乘台铁的朋友，都要来斟酌一下自己出门的时间跟动线了。那么除了这个载客区4楼啊，都会快速公路啊，车子比较多之外呢，在高铁的周遭的平面道路也是哦，在高铁路、重和路、重信路、 重爱路这边，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啊。所以呢，真的要来提醒您，记得搭乘我们大众运输的朋友，要记得来提早的出门啦。

0: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稍后在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一样就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就待会儿见哦。
1: 海天镇那年腊月，大雪纷飞，红梅里见初见。
2: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老朋友一起聚餐叙旧，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多希望有时间可以聚餐。不过提醒你，聚餐如果有小酌，都要记得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才能开心聚餐，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晚上6点，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是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大湾至永康目前车多，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过了雪山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移至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140公里，竹安国小路段因为庙会活动关系，中边人车众多。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6线东向11公里埔盐到埔盐系统路段路间一部机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尾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尾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2: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5: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短映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4: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2: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5: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07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沙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有许多车子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也要来向您整理一下咯。那么在国道一号要往南下方向，您到了麻豆，麻豆到安定目前的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那么持续往南下走，现在呢在南下的永康出口都已经有回堵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您，如果要来准备下匝道的朋友，您呢要记得循序渐进的往前哦。那么除了台南之外呢，持续的往南走到了高雄鹿竹到高科，现在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比较拥塞，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路段呢，要来提醒您，现在呢在大湾往永康的车子也是比较多了，所以呢在5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移控，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十号目前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往西的方向呢，现在仁武到顶金系统是落在了60公里，持续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这一段路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哦，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也麻烦您多加留意。

那么来更新一则最新的交通状况哦。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往永康车子比较多，所以在5点多的时候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那么现在的车流量啊，已经受到了控制，所以呢，在刚刚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匝道一控已经是关闭了，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要来持续往南下的朋友，要来请您留意这个路段。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呢，有一台车子是好像开到睡着，有一点这个疲劳驾驶的状况哦。它是缓缓的前进，而且是在中线的车道，所以麻烦您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非常危险。所以您在国道三号要来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在田寮地磅站，田寮地磅站有一台车子呢是比较慢速的行驶哦，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要来注意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转五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只需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汪定中还有林玉君所合作的印象派。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里，提供给您最新的交通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定中跟李玉君所合作的《印象派》。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6，听要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提醒您的最新交通状况是在高雄市市区方面的消息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民权二路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还有稍早提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高铁路的临停区也有事故发生。那么庭宇也是持续提醒大家，当我们在行经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再来回到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持续提醒您，目前呢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还有台南系统往永康，现在车子啊也都是比较多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仁德服务区到高雄陆竹，陆竹到高科这段路呢，也都一直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这个时速啊是比较快不起来的，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所以也麻烦您在国道一号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辛苦一下了。再来，在国道10号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一样都是持续的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已了。那么庭园啊也是持续来关注这一段路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呢这个车多路段啊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呢不仅仅呢要来麻烦您发挥内心之外，也要记得您与前车也要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要记得哦，如果您是有看到有关于高雄还有屏东最新的道路状况，记得转五，谢谢您的帮忙。持续听到了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ack Number 棉花糖。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向左转向右转。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7，要接近28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回到节目中，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呢，在国道上面车多不好走路段，这个路段就要来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高雄地区，路竹往高科这一段路的车子是持续的增多哦。那么平均时速啊，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也是持续关注这段路的 CCTV， 那么有时候呢也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您一定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还有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叫做向左转向右转，对吧？所以哦，您在切换车道要转弯的时候也都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全程使用方向灯啦，这样子呢才可以来警示你后方的来车，来保持全部人的行车安全咯。那么另外呢，在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也是持续车多，平日时速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哦，也都是走走停停的，所以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啦。那么稍后在6:30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那么在晚间新闻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只是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就待会儿见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5月31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增强为中度台风，气象署提醒，虽然台风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偏低，不过外围环流仍然会为北部以及东北部带来降雨，沿海地区也要注意长浪的发生。李宇辰的报道。强密台风持续朝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亦要最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将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提醒海边活动的民众注意安全。至于下周的天气则相对不稳定，预报员林定仪说，
2: 那周四之后呢，就是比较暖湿的西南风从南海附近吹送到台湾，所以呢，天气会逐渐的不稳定，先从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然后到周五之后呢，南海附近这一带可能会有低压带的形成呢，所以此时呢，在这个南部啊、东南部地区，天气都是整天的不稳定。那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1: 气象署也指出，这波低压的影响将持续到九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未来各地降雨的几率偏高，请民众随时留意

0: 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大雨特报。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这座可以周休二日将在七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为了避免假日诊所降低门诊量，终极民众就医的权利，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将再度转型，未来将不限六都在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扩点，以确保轻急症的患者在假日仍有就医的管道。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的时间、捐赠的资格以及捐赠额度，以免触法。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四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深化青年培力，教育部持续推动今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今年的名额扩大到3000人。有淑燕的报道。
3: 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的目的在于协助我国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提升跨域能力，培养具备全球竞争力与社会关怀的未来人才。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感谢星光人寿及台新青少年基金会加入行列，打造支持青年发展的友善环境，也让今年可以出国圆梦的青年名额倍增。
4: 去年送出去将近1500名学生，那今年要送出去超过3000人。这3000人里面，至少有10%，有300多人是属于弱势跟偏乡的原住民的一些年轻人。
3: 青年代表钟怡云表示，透过计划前往欧洲马场，不仅提升个人专业能力，更建立了台湾马术产业与国际连结及影响。而前往日本见习庭院设计的青年代表钟志廷也分享，透过见习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教育部强调，青年发展是国家永续的重要基石，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资源，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培力体系，让更多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形成正向循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提醒，只要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全部强制纳入灾保，如果之灾发生才补办家保，雇主最高可罚10万，并公开姓名。李怡晨的报道。
5: 劳动部表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扩大纳保范围，凡是受雇于登记有案事业单位的劳工，不论雇用人数，全部强制纳保。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说明，即使雇主未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家保，劳工遭遇职业伤病时，仍可依规定请理各项职灾保险给付。
6: 不论雇主自始从来没有为劳工办理家保，或者是迟滞劳工遭遇到职业伤病当天时办理家保的人，劳保局都会在发给保险给付以后，令雇主限期缴纳给付的金额，并处新台币20000到100000的罚款，而且公布单位的名称跟负责人姓名。
5: 劳动部提醒，雇主应依规定在劳工到职当日办理投保手续，若有职业灾害发生，除了劳工可迅速获得职灾保险给付保障外，雇主也可有效分摊劳动基准法职灾补偿责任，有助企业稳定经营。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疑似吸毒精神恍惚，西北警方查获毒驾的情况以及脱迷纸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7: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远警随即以

0: 强制力将它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子盐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及嫌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1: 本分局原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原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侯姓男子在半年内发生数十起车祸，并涉嫌向民众索讨和解金。警方察觉有异，深入调查，发现他涉及假车祸、真诈财，依法移送。魏经理的报道。
3: 四月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队整理交通事故资料，发现一名侯姓民众在今年半年内频繁在市内不特定道路发生了数十起交通事故，再以受到惊吓为由向民众索取数千元的和解金。警方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进而发现了这起假车祸真诈财案件。第一分局交通分队长杨正林说，
4: 并陆续通知车祸对照前来说明，查知侯权均会以发生交通事故为由向民众索讨和车祸和解金，本分局遂报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制服检察官指挥侦办，案经承办检察官讯后，以诈欺取财罪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警方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逮人时还查获毒品，以毒品跟羁押等罪嫌移送侦办，同时呼吁民众勿以制造假车祸为手段私下索取和解金，发生交通事故务必报请警方前往处理，以保障双方权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抢购的心理，在社群平台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滞销的水果，诱骗民众下单。刑事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李宇晨的报道。
5: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玉荷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极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港务公司积极推动永续港务发展，基隆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分别透过环境教育以及生态的工程，共同展现守护港区生态环境的具体成果。杨欣的报道。
6: 基隆港务分公司携手基隆市野鸟学会及台湾海洋大学举办深度环境教育活动。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希望透过结合鸟类保育及港区导览，深化民众对港区生态的认识。
7: 我们结合鸟类保育议题，透过与义营合作设置防鸟撞窗贴饰的示范区，同时与基隆市野鸟协会以及屏科大长期进行基隆港黑鸢生态监测与推广教育合作，累积丰富在地观察成果。
6: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从113年起推动北侧淤沙区漂飞沙整治第4期工程，扩大漂飞沙整治范围，并在整治后新生地增加植树造林，提升港区环境品质。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8: 第4期的一个整治工程可以减轻漂飞沙对台中港的影响，包括说会延缓我们外港航道的淤积，降低我们在航道水深维护均衡的频率。
6: 台湾港务公司 司表示，未来会持续推动绿色港埠与环。

0: 轻教育，朝向生态保育及低碳永续的目标迈进。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体免疫疾病治疗的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为14天。尤柔纯的报道。
2: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晨说：“
3: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界。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菌黑杰克的巴拉菌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2: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在县溪口乡指标性的民俗文化盛事第四届龙和杯民俗文化体育活动热闹登场，县长翁章良到场，跟多位贵宾一同感受溪口在地社区营造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周前的报道。
4: 演出由曾于2026年台湾灯会及台湾大游行大放异彩的龙和美地创生舞狮团带来力与美兼具的赶仔狮阵，再由龙尾庄长辈组成千岁团也现场示范了基地操，展现在地营法乐活的满满生命力。溪口乡农会总干事刘纯婷说：“
5: 咱希望讲，吼，少年啊愿意留在这个故乡，啊嘛，好希望，好时代有好的生活。”这里是一个从零岁到一百岁，我们需要共同维持一个地方的收入跟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这是节目要怎么去营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龙和杯是以传统的舞狮文化及跳绳、踢毽、陀螺等体育作为社区营造起点，建立促进城乡交流与农村创生的平台，让年轻一代看见土地的美好，近距离的感受传统义阵的传承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7，要接近48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的转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啦。那么一样哦，在节目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现在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持续的来留意啦。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高雄地区，一样的这个路段哦，车子比较多。鹿竹到高科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车潮呢还是会比较多的，也要麻烦您记得与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还有是在国道十号呢，现在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那么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的这个道路消息是在前镇区，在成功二路四号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么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这是韩文歌曲，来自 FT Island 宛如鸟儿。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FT Island 宛如鸟儿。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在台20线要麻烦您留意了。如果您晚一些时间呢，可能会来经过台20线要往东部跑的朋友要小心这个路段。在台20线指标处 178.4 公里是在雾路路段，目前是产生了边坡坍方，所以导致双向道路阻断。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目前处理的时间呢还不确定哦，所以如果您晚些时间可能要到东部地区的朋友，如果要来行驶在台20线，台20线在指标处 178.4 公里是在雾路路段，边坡坍方的状况目前已经造成了双向道路阻断，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麻烦您提前的改道行驶。

再次来提醒您，目前呢在台二十线的这个状况哦，台二十线在指标处178.4公里是在雾路路段，就是要从南部地区一路到了台东地区的朋友要留意，有产生了边坡塌方，所以现在导致了双向道路阻断。那么目前呢修复的时间还不确定，那么先通知您哦，如果您有晚一些时间可能要来行驶在台二十线往东部走的朋友，可能要来麻烦您先提早的改道行驶，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时间。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如果呢您有预计要通往这个路段的朋友的话，请记得要来先行的改道行驶哦。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收夜人还有柯明勋所合唱的倒数开始，歌曲过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我们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一样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那么就待会儿见喽。

晚上七点钟，我是赵传，你过得还好吗？让金广陪你说说话，好过一个人心乱如麻。祈求你能一路平安和愉快地抵达目的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来通行。

0: 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换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2: 115年五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3: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9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4: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2: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3: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4: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2: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3: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也要来持续的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这个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哦，像是在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在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车子还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啊，也会是走走停停的哦，所以要麻烦您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

有趣活动的话呢，婷宇呢这里有一份非常可爱的活动可以来分享给大家哦。这个活动啊，就是在卫武英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现在正在招募一日剧场小小特务哦。那么这个小小特务是什么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这个剧场来欣赏演出的经验？ 那么其实每一场完美的演出背后都有一个隐身的英雄哦。所以啊，在今年的暑假，卫武营首度推出了儿童导览剧场小小特务，由超人气的阿曼达还有Annie老师来联手带队。那么这一次啊，我们要让我们的小朋友们来穿上专属的黑 T， 黑 T 上面就是有一个 staff 的字样哦，挂上特务的识别证， 直接走到全台最大的歌剧院舞台哦。那么这一次啊，我们就不会只有待在台下听故事了，我们要上台咯，还要挑战三大机密任务，像是有舞台大解密、剧场实作体验， 一边玩一边登台完成你的专属短剧演出，给你满满的仪式感啦。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暑假的8月3号星期一，总共只有2个梯次哦。那么一组亲子啊，就是一位大人加上一位小朋友，那么这个活动是需要报名费的。那么因为这个名额真的相当的稀少， 额满就没有啦，所以呢，如果在暑假期间还没有安排小朋友要到哪里走走晃晃的话，都非常欢迎您可以给小朋友一个最酷最难忘的暑假回忆。现在啊，您就可以来上网搜寻卫武营剧场小小特务的报名，那么这个暑假就等你来出任务啦。

那么每次听到特务这两个字啊，婷宇真的是非常的想要播放特务这一支首歌。但是呢，我们是为了给小朋友这个难忘的体验，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冒险，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华丽的冒险》。那么这个小小特务的活动就分享给您啦，非常欢迎您可以来参加哦。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 Syrup Killa Killa。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0，您现在回到的是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晚安晚安，我是婷瑜。那么样又到了这个时候呢，要来提醒您最新的诈骗案例啦。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投资不找真银楼，那你的百万现金都有可能会被扛走哦。那么今天的案例里面是这么说的，那么因为前阵子啊，这个白银有一些回档，我透过脸书认识了一个昵称叫做汉娜的人，那么对方啊也自称自己是自营商，主打低手续费的经营买卖。那么他知道我对白银有兴趣之后呢，他也很热情的介绍我目前的行情啊、展望啊，还有购买的方式。所以当我听到他用很低很低的这个手续费跟成本价、啊、就我很有兴趣咯，想说诶，这个应该是一个好生意啦，所以当下呢也立刻购买了一些白银。过了3天之后，我也真的收到了实体的白银，于是我是逐渐的放下戒心。那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对方啊汉娜又联络我咯，他叫我加入一个 LINE 的群组，那么里面呢有一个官网的账号，表示说后续如果要买金银的话，都可以来透过这边来及时报价下单。那么又过了3个礼拜，这个汉娜又要我加到了另外一个昵称叫做宗玉的人，他说因为工作转换啊，这个汉娜已经换成宗玉了，之后由他来负责后续的买卖跟对接。那么又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又逢白银小回档，所以啊我就透过 LINE 跟这个后来的宗玉来联系购买白银。那么从去年开始呢，11月啊我就陆陆续续下单了好几次，那么每次对方的回复都很快，那告诉我这个成交的讯息啊，订单的状态啊，让我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但是很奇怪的是哦，这一次啊我不管买了多少，这个宗玉都没有再寄送任何的实体白银给我。我就开始询问他进度啊，那么这个宗玉啊也是总是用这种各种的理由来推脱，

他说诶，现在的市场变化很快速啦，这个现货很不足，不然就是说中国那边的物流延误了，后面甚至是说需要再补钱才能出货。那么我一开始啊就觉得诶，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啦，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吧。但是随着近期的贵金属行情不佳，我赌性坚强又加码买进了，之后我直接汇出了200万，后方就没有任何的讯息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才认清楚它就是诈骗啦。那么很长很长听到警广啊或是电视啊警察局啊在帮大家宣导这一些诈骗案例，是不是可以从今天的案例有一些抽丝剥茧，你觉得诶真的很奇怪的地方呢？首先就是这个歹徒他假冒着贵金属的中介商，那跟你说诶我有一个便宜的手续费啦，我的进货价很低等等的话术，来欺骗被害人来购买白银啊黄金啊等等的商品。那被害人啊在刚开始购买的时候诶都有收到货哦，但是后面又开始用各种的理由来延迟。那么最后啊当被害人不再回应，或是他已经在贿赂了这个更大笔的款项，歹徒捞走了最后一笔，他就马上神隐了。那么被害人啊就真的是求偿无门咯。那么我们要来怎么提高我们的防诈意识呢？首先就是近期真的很多很多主打说它是低成本低手续费的不孝中介，请我们的消费者一定要务必小心。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请您认明有政府认证的真银楼，售后一样哦就会比较有保证。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诶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了从汉娜变成了宗玉，像这一种频繁更换聊天客服人员的交易方式，就是这个诈骗集团要来混淆你的记忆力，进而来掌握主权的这个典型的手法，也要麻烦您多多的来提防。那么最后最后啊，就是不要轻易的汇款到个人账户。那么婷宇记得现在啊，你要来汇款的话，如果是汇给朋友，它就会显示朋友的这个杨圈鱼，对不对？所以他会有一个真实的姓名。所以啊，如果您是要来真的在网络交易要来汇账号的话，您要清楚的看好它上面有没有这个个人账户的名称，它的名字，这样子呢你就不会再汇到了另外一个也是被受害的人头账户哦。那么其实现在的诈骗手法也都是层出不穷啦，那么也是日新月异的。可能你今天遇到了这个诈骗案例觉得这个一定是诈骗，但是下一个你遇到的诈骗案例说不定你就真的踏入这个陷阱里面了。所以啊听要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用又且实用的这个网页哦，它就是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呢会有非常清楚的各个县市的数据统计啊，各个县市的每日案例，目前的打诈成效，还有一些预防的宣导。那么最新一个这个页面啊，它叫做最新诈骗广告太阳，你只要一点进去啊，你在脸书滑到的这些资讯，你在 IG 滑到的这些资讯，都有非常大机会会是诈骗哦。所以呢，这个栏位叫做最新诈骗广告太阳，有时候啊会蛮明显的哦，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它可能是用 AI 的图来做的，或是呢它会跟你说什么 AI 股来了，什么富爸爸来了，这一些啊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诈骗广告图例哦。那么里面的案例跟这个举例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有空的朋友啊，或是你觉得最近好像遇到了一些诈骗案，或是呢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有遇到了类似的讯息，您其实都可以来直接拨打165的电话来做我们的专人咨询。那么如果电话是在忙线中，你也不要气馁哦，一定要把它打到通为止哦。那么如果你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再寻求另外的管道的话呢，

您都可以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来跟我们的警察大哥大姐姐们，我们来说一下目前你有遇到了什么样的案例。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员警都会非常尽力来帮你解答的哦。

0: 那么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今天的案例就分享到这里啦。那么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使用这个网页，这个网页啊非常的精准明确简单而且易懂哦，真的是你只要看得懂字的你一定就会看得懂这个网页，非常的精确又简单又明亮。好，那么今天的案例就分享到这边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家就以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3: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2: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3: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2: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3: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4: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魏妙如，我们没有以后。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1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你今晚收听的是咖喱爱轻松，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听雨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所以无论是开车的你还是开车的你都要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方面的道路消息一样要来持续的向您更新跟整理啦。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来看都已经是绿色灯号，在南部地区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还有往西这里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顶金系统要来回到左营端，目前的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多一些哦。那么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速度也是快不起来，那么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另外呢，在台二十线的这个消息也要来持续的向您来提醒哦。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台二十线的双向，在指标处17.4公里是在雾路路段。 目前呢是发生了边坡坍方，所以导致了双向的道路受到阻断哦。那么目前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可以来抢修完成，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再晚一些时间您要来使用，那应该说现在啊，如果您有要使用

用台二十线要来持续的往雾鹿路段走的朋友，就是要从南部地区走到台东的话，可能呢又要麻烦您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因为现在呢，在台二十线的双向指标处178.4公里，178.4公里是在雾鹿路段发生了边坡坍方，所以导致了双向的道路都已经受到了阻断。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以提前的改道行驶，还有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时间了。

那么刚好到了这个时候呢，一样要来提醒您现在的油价哦，应该说明天的油价啦。好，那么明天的国际油价其实呢，其实涨势是比较趋缓的，但是目前中东情势是反复。那么今天的台湾中油公司是宣布了，在6月1号凌晨零时起，就是明天哦，一直到6月7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中油的零售价格，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那么超级柴油呢是每公升31块钱，

那么中油公司啊也表示了，目前中东情势反复，所以不确定性呢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了考量亚龄国家补贴，还有啊为了要来照顾我们所有国内民众们的民生，还有平稳物价，所以呢目前都还是由中油公司持续来做吸收哦。所以呢在判估兼顾这个市场机制底下，为了来降低民众日常生活还有产业营运的影响，也是持续来维持我们的国内物价稳定哦。

那么这个有关于我们民生方面、生活方面的油价资讯就来提供给您，分享给您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 Crispy 翠乐团，追追追。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里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的这个时段吗？这个小章节的假日爱情颂，咖喱爱情颂，我是婷雨，晚安。那么一样在空中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呢，现在是比较拥塞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在西行方向，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的朋友，目前的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而已哦。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雨前

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另外稍早我们有提到的这个路段，要来再次的提醒您哦，它路段是在台二十线，目前在台二十线的双向在指标处 178.4 公里，178.4 公里是在雾路路段，目前是发生了边坡塌方，所以导致双向道路被阻断。那么目前呢，预计可以抢修的时间是下午的8:30左右，但是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如果您晚一些时间，或是您现在呢要来使用到台二十线，那么要来前往到178.4公里雾路路段的朋友，都要来多加留意这个路段了。您可以来改道行驶，或是提早的变换您的行车动线，那么也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还有行车时间喽。

在市区方面，高雄市区方面也要来提醒您最新的路况，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成功二路和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啊，在刚刚发生的事故消息，所以现在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哦，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已经是7:54咯。谢谢你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如果喜欢听雨的声音，喜欢听雨所安排的歌曲，那么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个人资讯，哈哈，您可以来搜寻我的 IG Instagram， 你打听雨，听是家庭的听，雨是玉字边的雨，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追踪哦。那我的虽然上面也会来这个播放，哎，来这个分享啦，分享我们每一天这个周末的歌单，如果您喜欢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歌手储存起来，把这首歌列到你自己的歌单里面，成为可以影响自己，或是呢，你觉得听了这首歌会变得非常疗愈的歌单哦，就分享给您啦。

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5点的时候再相见喽。哎，下个礼拜见，就已经是6月啦，2025，哎，2026好像就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么就下个礼拜六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帮你提供最新的道路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啦。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秋风火合唱团所带来的 September， 它也是再见机器人的主题曲啊，听雨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就分享给您 September， 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哲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的中间两线车道这里呢，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五羊杨梅端一上来这个地方，说路肩呐，有一台机车不小心。已经给他误闯了哈，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43.9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哈，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这个地方车速比较慢哈，目前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哈，看起来是因为在北上的43.9公里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在刚才是已经

接或排除，可是呢，这个车流还是偏慢，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二十线持续提醒您，在双向的 178.4 公里，在雾路路段边坡塌方双向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所以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比较多，好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莫开车，开车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顺子的歌声，写一首歌。好的，歌曲收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您哦，都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出口先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线两线车道这里呢，是说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那后方呢，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后，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后，持续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北上五羊杨梅端一上来这个地方，路肩呢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留意。国道三号是在北上的43.9公里，土城之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那目前在这个树林到土城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维持在大约20到30公里左右而已哦。再来看到，在这个台二十线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双向的178.4公里雾路路段这个边坡坍方的状况哈。目前呢，现场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过哈。麻烦大家，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而在台62线西行6.8公里，在自强隧道之前，路肩有小狗狗误闯，也请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

号1023来通报喽。晚上8:13，听到是松露的歌声《陌生人》。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Solo 的歌声《陌生人》，时间晚上的8:17。好，来，我们目前呢来看到的这个是路网图的部分吼。好，先来看到目前的国道五号啊，这个北上的车流呢，有稍稍的增加了哈，尤其是在这个头城到平林的路段，车速目前维持在50公里。那目前呢，主线的回堵长度哈，大约是1公里左右。那各入口目前是没有排堵。

对的，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和目前南下的五股道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同样维持在40到60。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开始呢，速度就慢下来了，后三鹰到树林，速度呢是维持在40公里。那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到土城，速度是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三号北上43.9公里这个地方，在土城之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好，那目前中部的国道还算好行驶，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哈，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呢看起来都还算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晚上的8: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依红《大吉利》。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英红的歌声，大吉利，晚上的8:23。好，目前呢，是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那是有排除的消息。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3.9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肩先前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会逐渐的疏解当中。然后呢，在神道部分的台74线，好，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新车耐心。还有呢，任何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晚上的8:24来提醒大家哦，这个下礼拜的油价啦。好，这个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油价呢，一样哈是维持不调整的。好啦，因为呢，这个国际的油价涨势呢有趋缓，但是呢，哦，因为这个中东情势比较反复哈，所以呢，这个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呢，在明天6月1号凌晨0点开始呢，一直到6月7号的晚上凌晨0点。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呢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分别的参考零售价格呢，925先汽油维持在32.4元，95维持在33.9元，而98呢是维持在35.9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每公升维持在31元。好，那油价的部分呢，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了哈。大家呢，也可以不用这么急着来去加油了哈。时间晚上的8:25，好啦，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哈，随时来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啦。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好，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啦，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好，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如果你是载运货物的朋友们呢，在这个开车上路之前，请再帮我们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哦，不是，是您自己的货物哈，有没有给它扎牢捆绑好了？好啦，不然呢，这个掉落物掉落在路面上的话呢，确实哦，会造成其他驾驶朋友的困扰。So, 来听下听的是《青春啊，野瓜下烂在沙发上》。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6: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8: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6: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9: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时间晚上的8:38，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声《伤痕》。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供哦。

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等入口匝道一控呢是启动管制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个车子慢慢多了起来哈。这个车多路段呢，从宜兰就开始了，一路到坪林，车速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好，那我们来看到，在1968上面的即时路况回报，吼说目前国五北上的回堵长度，主线雪穗有3公里的车流，而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只有在头城台九有1公里，好，目前疑似宜兰罗东苏澳都是没有排队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吼，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呢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50。国道3号目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三莺到树林，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哦。

好，再来看到在省道台78线的西行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侧车道说有掉落物的状况，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自强隧道之前的路肩呢，有小狗狗误闯，好，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啦。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40，来进行今天的包你健康小指南。然后今天的这个包你健康小指南的内容呢，就跟我本人现在的状况有关系啦。然后到底谁会在夏天感冒呢？很多人呢都会想说，哦，这个夏天怎么会这个容易感冒呢？应该还好吧，冬天比较容易感冒吧。哦，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日常生活的 NG 行为呢，正在让你的这个夏天呢，这个陷入在身体比较不好的状况之下。然后比如说呢，哦，这个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好热哦，除了这两天稍微凉一点点、舒适一点点之外呢，上个礼拜真的是动不动就38、39、40的体感温度，真的是热到不行。所以呢，哦，每天真的是靠着冷气啦，然后手摇啊，很冰很冰的水啊，来去做续命，对不对？好。那这个明明就是大热天，可是呢，我今天好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在诊所呢也发现好多人都感冒，而且呢好多的大人都感冒了。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有时候感冒在夏天反而好得比较慢。好啦，那在网络上呢也有整理出这个夏天会让你身体发出 NG 讯号的10大生活习惯。那当然啦，我们不用10个都讲，我们讲前5名哈。我相信很多人就会中靶了，因为别我自己个人呢，应该前5名几乎都中了。好啦，第一个呢，这个第一名呢，当然就是喝冷饮，喝冰饮啦，然后吃一些比较生冷的食物，好，真的呢，夏天呐，这一些冰凉系的食物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抵挡，尤其是比如说像早上呢。哦，可能要来一杯冰咖啡啦，那下午呢，再来一杯手摇饮啦，然后有。

有时候呢，可能会想说，哇，天气好热哦，吃个冰凉的水果啦，然后或者是来一碗刨冰啊，一支冰棒啊，等等之类的，想要让身体好好的降温一下。可是呢，哦，到底吃多了会怎么样呢？哦，当然有些网友就说啊，这个吃冰的吼，比较容易让人家肠胃不舒服。那这当然是比较这个最直接的感受哈。那当然，中医师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冰品跟生冷的食物吃的比较多之后呢，当然第一步就会让你身体的这个湿气增加，然后进一步会影响到刚才说到的肠胃的运作。好，那短时间的摄取呢，也会让你的肚子稍微的不太舒服哦。

好，再来第二点呢，就是长久哈，也不说长久啦，就是长时间的高温的潮湿环境，你待在里头也会让你的身体呢发出求救的讯号哈，尤其是现在这个非常闷热的天气呢，真的会让人热到崩溃哈。那他有些人呢，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些，就是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活动或者是户外进行工作，那这种大热天呢，真的会让身体快速的这个体力流失哦。

好啦，像这种这个高温呢，吼，也提醒大家，吼，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这个户外活动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真的需要大家吼来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啦。如果你真的觉得感到这种身体重重的啦，头昏脑胀啦，吼，或者是有这个可能有一些中暑的状况的时候呢，都请大家吼一定要赶快留意一下身体状况，然后呢稍加休息。如果真的还是觉得好不舒服的话呢，一定要去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再来第三名就是水分电解质补充不足啦。然后这个夏天呢，有时候在外面一走，可能不用走，你只要站在外面，这个汗呢，就真的是汗流浃背，满头大汗呢。再加上呢，很多人像刚刚才讲到第一名呢，就是喝手摇啦、冰咖啡啦。那如果呢，你又是喜欢喝甜的人呢，相对来说，你在这个水分摄取上面呢，就会比较不足因为呢，全部都是糖分比较高的饮料进去。那当然它当下会让你觉得很解渴，可是身体不一定真的解渴，反而呢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呢。好啦，那你可能会想说，那到底怎么样这个来了解自己到底喝得够不够呢？身体有没有闹水荒呢？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就是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卫福部也提醒啦，透明或者是淡黄色呢，多半都代表你水分补充充足。可是如果呢，明显的黄色或者是这个颜色再深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真的太久没有补水，或者是呢你正在流汗。那如果是接近这个茶色呢，就是身体缺水的警讯了，赶快赶快要分次的来去做补水。好了，那当然也要提醒啦，真的不要到这个觉得好渴、好渴的时候呢，才去喝水，时时刻刻提醒一下，随时补充这个稍微补充一下水分避免你大量一次就给它喝下好多好多的水，身体也会受不了啦。

好，再来第四个呢，就是长时间的在阳光下曝晒哈。那这个可能就跟刚才讲到的长时间待在高温潮湿的环境其实是相关的，因为呢，好多人就想说，哇，我要。

要享受阳光，享受夏天哦，就是户外活动会安排的比较多，再加上呢，诶，好多的这些比较热闹的活动呢，也会安排在夏天，比如说像音乐季啦、市集啦，吼，或者是亲子的出游，再加上接下来暑假要到了，对不对？所以也好多的活动都会安排在暑假。可是呢，吼，在户外有时候一待呢，就是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呐，真的等到这个头昏呐、全身无力呀、才发现说自己好像晒过头了。好，那卫福部也提醒吼，就是长时间在太阳下活动又大量流汗的话，如果没有适时的休息或补充水分，就有可能造成脱水或者是热伤害。所以，如果你想要玩得尽兴、玩得健康，好，记得防晒，好，这个以及多多的补充水分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哟。好，再来第五名哦，就是我们昨天有说到的这个冷气病了，就是呢频繁的出入冷热温差的环境当中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一下子在外面走哦，这个30好几度的这个温度呢哦，在外面走着走着，全身都会是满身大汗。那有时候呢，你可能看到超商啦，然后就会给他躲进去，或者是说呢办公室。立刻就给他冲进去，或者是一回家呢，赶快赶快，这冷气呢就给他吹到底哈。那有时候呢，夏天最常见这种冰火切换呢，每天都在上演。好，那确实呢，在刚进入冷气室的那一刻呢，会很舒服哈，你就觉得哦，我真的仿佛是沙漠里的绿洲。得到了救赎的感觉，然后呢，再赶快灌一杯冰凉的水或者是冷饮哈。可是这时候呢，体内跟体外的这个温差呢，一下子被拉得太大了，身体呢，哦，真的会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来去做调节，就会增加血管调节的负担。好啦，那你可能就会想说，哦，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我想说，这个应该通勤族啦，吼，或者是呢，你是上班族，吼，需要在外面可能坐车，然后接下来进公司，或者是呢，有时候在中午的时候呢，出去买个饭，吃个午餐，回到公司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呐，公司真的好舒服哦，这个冷气真的是太完美了，你可能会特别的有感。可是呢，有时候舒服那一当下之后呢，可能过个半个小时，你就会开始觉得，好像头有点痛痛的啊，吼，或者是呢，诶，好像有一些鼻塞呀、肩颈酸痛，或者是特别的疲累，吼，这些呢都可能是因为这个冷热交替吼所造成的状况。好啦，那你可能想说要怎么办呢？吼，就是如果你想要让身体少点负担的话，吼，当然啦，在进冷气房之前，先把身上的汗水，吼，给它擦干，然后呢，喝几口水，吼，这个水不是大量的灌进去冰开水，就常温的水，然后喝个几口之后呢，哦，我们再让身体稍微和缓一下，不要在这个非常高温、非常燥热的状况一下就进入冷气房，吼，让身体稍微和缓一下，再进入冷气房后会比较好一些些。

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炎炎夏日呢都可以健康的过喽。时间来到暗时的8点52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杜甲江蕙歌声《梦中的情话》。

好，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51.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晚上8:57，在9:00对时前听到的是林宇中的歌声《靠岸》。

平阅读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在过了桃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口，目前呢是启动管制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省道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在自强隧道之前，路肩呢有小狗误闯，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国道更正，在台78线西行的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赶快先来帮大家整理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因为呢，好多路段开始车子多了起来，包含了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不到20，那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即时路况主线雪穗呢，目前是3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目前是没有排队的啦。只是呢，在主线这个路段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路段，南下的路段呢，车子真的是还蛮多的哈，目前车速维持在30公里。而在平面的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这个五股到高工局，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但是在高架部分呢，这个国一南下，这个国一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端这个地方，车速真的也很慢，是不到20的哦。好，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车前状况，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进，可是呢在台74线要先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呢，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

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的这个草湖道雾峰啊，目前车速看起来也是比较慢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往南走，看到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啦，时间已经来到晚上9点多了哈，是不是有些人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呢？在国道1号啊，说北上77公里，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是5252结尾啊，你怎么还摇摇晃晃的呢？哦，是车辆有状况，还是精神不太好呢？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然后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哈。好啦，再来是在过这个台北市的状况，吼，说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啊，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那目前是没有事故发生的啦，只是单纯车多。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警广喽。

听着是五八跟万芳的歌声，爱情韩西配，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十六分。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是这个施工的预告啦。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呢，哈，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这个景观灯的拆除作业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双向，在75弄到中央北路二段的257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呢，有路面的这个更新作业要来进行，会封闭全线车道，好，麻烦大家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好，经过这个路段，请提前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了哈。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这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这个伸缩缝的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有你的快乐来自林小培歌声，晚上9:22。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南下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呢是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了。那在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77公里，在过了湖口外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好，麻烦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它的动向了。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70.4公里，在五阳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0公里，在过了桃园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再来在台61线的北上吼，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改行驶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呢目前的这个国道五号齁，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啊，车速目前看起来是维持在大约2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是维持在4

好，那在这个台61线呢，要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北双向的这个42公里观音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如果呢，您是从北上的车辆哈，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要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47公里的时候，就先帮我们开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那如果呢，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的42公里要驶入台61线的车辆的话呢，请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之后，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如果你是要南下车辆的话呢，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请帮我们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就先驶出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如果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这个主线车道的话呢，请帮我们改行驶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喽。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喽。时间来到晚上的9:25，在9:30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跟林心如的歌声《回到过去》。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新竹分台记者晋杰，欢迎收听今天的简明之间。桃园市警局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合并扫荡枪支、毒品、诈欺犯罪以及取缔酒驾、毒驾行动，多管齐发，维护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诈团车手溯源追查，其中所属的荣安守员警巡线锁定涉犯窃盗侵占案件遭通缉的40岁邱姓男子，在逃逸期间充当诈团取部首，顺利将其围捕送办归案。统计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诈团犯嫌80人，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达7400多万元，呼吁民众切勿轻信未经查证的投资讯息或相关话术，若遇可疑状况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出动近百名的警力，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0: 此外，杨梅警分局草南派出所日前接到热心民众通报，辖区某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还持续通话，疑似招诈，立刻赶赴现场了解，询问发现该名六旬妇人先前在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完成订货手续，并转接所谓的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时事人不疑有他，就前往附近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但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并令他对警方和热心民众的及时协助表达感谢。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2: 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 或提供个人资料，如接获可疑来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
0: 中坜警分局方面，前次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查获诈欺案件29件，抓捕诈欺通缉犯8人，当中所属的兴国派出所查获45岁李姓男子涉犯枪炮、毒品及酒驾案件，并起获改造手枪1把、子弹以及毒品彩虹烟，展现警方减速枪毒诈全方位打击犯罪的具体成效。中坜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3: 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扩大临检，查获李男持有改造手枪1把、子弹及彩虹烟，全案警巡后依法侦办。
0: 另外，近日中坜警分局根据掌握情资，会同新竹县警局、新湖分局和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特勤警力，共动员20多人前往新竹县湖口乡长岭路一处民宅执行攻坚搜索行动，结果当场查获37岁

0: 林姓男子、31岁叶姓女子以及39岁邓姓男子等3名犯嫌，并起获改造冲锋枪1把、子弹10发以及安非他命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和加热器、分装工具等不法证物。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及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检方侦办。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高海元说。
1: 本分局以优势警力在虎口乡攻坚搜索，当场查获明兰等3人，并查获改造冲锋枪1把、10颗子弹以及安非他命、伊托米纸烟弹、加热器、分装袋等证物。全案警讯后，依毒品、枪炮等罪嫌移送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现场查扣的伊托米纸相关原料、半成品和毒品烟弹成品，毛重达220多公克，粗估约可制成550颗毒品烟弹，黑市价格超过110万元。倘若不幸流入市面，恐将危害数百人次。所幸警方及时破获，才得以避免严重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社会治安。以上简明之间是由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吴淑美的歌声《咱拢爱幸福》。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二分。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的70.4公里哈，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78线的西行0.5公里台西路段呢，先前在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是有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哈，目前呢也接获排除了。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持续提醒您，好，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麻烦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了。再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宜兰一路到平林速度都是慢的，尤其是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

的这个车流呢还有三公里，回堵三公里左右。那各入口目前是没有排队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还有这个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车速都是慢的，大约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在高架部分呢，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速度不到40，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在这个中立转接一，高架部分的中立转接一到中丰路段，车速维持在50公里。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接着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都还算好行进，只有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坑一路到树林，速度是稍稍慢了一些，可是还是可以维持在60公里左右。再来中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往南走，看到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晚上的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乃文《静止》。

9:49。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好，目前呢，在台北市说建高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呢，车子比较多一些，好，那也没有事故，就单纯车多。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在晚一点的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内线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好，麻烦大家经过留意。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的双向，75弄到中央北路2段的257巷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好，全线车道都会来封闭，所以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在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工程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好，那再请大家帮我们改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哦。

哦，有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台七十八线西行0.5公里，在台西路段内线车道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坜开始呢，一路到中坜转接二号，车速都好慢哈，车速呢都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呢，车子真的是很多哈，只是看起来是没有这个特殊的状况啦，看起来就单纯车多。再麻烦大家哈，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哦哦哦，我看到了哈，好像是在这个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啦，这个60.6公里南下60.6公里这个地方呢，看起来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过了这个点之后呢，哈就会比较好走喽。好，那目前呢，在高架部分的国道一号高架提顶到下塔悠这边呢，车速也是好慢，不到30公里，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车流有稍稍的疏解开来了，只是呢，目前宜兰到平林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呢。

好，晚上9:53来提醒大家天气状况了。好，这个明天呢，6月1号，明天已经要进入6月了。好，所以呢，明天其实这个天气状况呢，有稍稍的改变了哈。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表示呢，好，这个台风强力呢，在今天晚上会来升级成中度台风。那它呢，会是往日本的方向来做前进。

6月1号大约是抵达琉球北方的海面。那只是要比较留意的是呢，虽然啦，它离台湾的距离稍稍有一点点距离吼，只是呢，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这个北部宜兰等迎风面呢，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

好，那其他地方呢？哈，这个明天的天气其实都跟今天差不多，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只有呢，明天在北部地区、宜兰地区呢，可能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就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外围会环流的影响，哈。那这个就有影响到明天啦。这个6月2号呢，哈，其实各地都会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了。好，那未来的几天呢，从6月2号一直到6月4号呢，其实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都还算 OK， 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呢，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之外，其他天气看起来都还不错。只是呢，要来留意的是在5号到7号这个时候，5号到7号我来看一下，是从这个礼拜几呀？5号到7号就礼拜五到礼拜天啦，后就是刚好迎接周末假期的时候呢，后天气又有变化了，因为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开始会转为有雨的天气，而在中部东部也会转为零星的降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好啦，所以这个未来的一周天气状况就交给大家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6分，节目也进行到尾声。好啦，那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魏妙如的歌声，听到这一首歌曲天天想你一遍。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目前呢，从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呢，车速非常的慢，好，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而已，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这个是地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依旧是启动管制当中的。那在国五北上，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平林，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多路段，好，包含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还有中立转接一到中丰路段呢，车速都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中部地区好，目前国道还算顺畅。南部地区呢，要来提醒你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当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那刚刚也非常感谢心灵 J 那三个小时顺的陪伴，感谢无疑哦。在上节目前就有听众跟我说要多多的消毒哦，因为我前一位主持人心灵好像有点感冒，但我觉得应该是小感冒，没有什么关系啦，相信他也赶快康复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只剩下基隆市呢是有稍微下雨的哦，所以在基隆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至于天气的变化部分呢，要请大家留意呢高温特报的状况。目前呢，主要有高温特报黄色灯号的县市呢是落在台南市哦。所以明天如果大家在台南行动移动的话呢，请记得相关的保水以及防中暑工作哦。好，同步关心一下最新的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哦，感觉很多朋友去东部玩，对不对？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是稍微拥挤的，国五呢头城北上平林交控整体车速是50公里的平均车速，

那好消息呢是没有任何的堵车状况哦，只要跟着队伍走，相信很快就会出雪隧咯。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的毕业主题歌曲，它是李翊君。

这首歌真的诞生的年代好像很难考究。据过去的说法，说是诞生在1967年哦，那大概是在1970年的时候呢，成为当时救国队营队以中流传的歌曲。之后在1987年呢，由李翊君哦，重新翻唱这首歌评剧，也正式呢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12，那刚的作品也是很常在毕业典礼上呢必唱的作品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南下的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爱掐你注意。另外这台车内摇摇晃晃哦，有听众被打小报告咯。国道一号的北上77公里湖口路段的外侧呢，有白色自小客车莫三码是252齁，说摇摇晃晃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如果你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好的，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 Mason 张惠妹呢，在201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永远的画面》。这首歌诞生之后呢，也成为很多毕业典礼上的必放歌曲，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17，也带你关注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是有抛锚车，我们吼赶快通报了。另外排除讯息哦，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呢，基本上已经处理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毕业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

不知道离毕业一段时间的你有抵达你想去的地方吗？听到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离自己的目标每年都更近一点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22，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哦几个最新的省道施工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呢，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台六六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段呢，也是有主线施工封闭的状况，经过请你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等我一起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2014年的，当时由全台的高中生所选出的毕业歌曲《起飞》。时间好快，来到十点半左右了，现在10:27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只剩下国道5号是稍微车多。目前从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呢，车速大概是57公里的平均车速。另外在国道1号的这边也是稍微车多，国道1号本线呢，从内坜南向到中坜转接1车速不到50平均车速，国道3号这里稍微车多，国道3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54公里哦。那请以上几个区域的大家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好的，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非常非常经典的《祝福》，收在他1993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抛锚车情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6公里处呢，中立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哇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每次主持都很有成就感齁，好多听众都在留言了。那也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请大家呢，一起齁跟有跟我一样是住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校长陈清和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

0: 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特别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厝2号呢是主线施工封闭的，经过要提早的避开哦。还有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封闭施工，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节目第一趴的主题是毕业相关的主题嘛，那今天的冷知识就来认识关于毕业的那些有趣知识咯。是的，在毕业典礼上呢，很多人都会穿着黑袍，那黑袍是怎么一回事啊？主要呢在最早啦12世纪中世纪的时候呢，欧洲大学没有暖气，当时的学者和神职人员呢为了在寒冷的教堂中御寒哦，才会穿上呢厚重的黑色长袍与斗篷。所以今天看到的毕业服呢，其实在过去是保暖的衣物。那为什么要把学士帽往天上丢呢？其实丢帽子的习惯呢是起源在1912年哦，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这边哦。因为在毕业典礼上呢，当时毕业生因为终于可以换上象征海军的军官新帽，然后激动的呢把旧的学士帽向空中抛去哦。然而这个画面也成为后来很多世界上毕业典礼上的必学画面哦。至于流苏为什么要从右边拨到左边呢？其实拨穗是象征学业有成啦。最初呢，这个学士帽的流苏呢是在右边，那教授呢帮你拨到左边，也象征着已经获得学位，正式毕业了。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当年2012年呢，有15所高中的同学一起大合唱的《风筝》。时间来到晚上的10:4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台66的

观音大溪路段呢，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呢，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请大家啦，不要齁，经过这边哦。另外，你的精神还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7公里呢，湖口路段的外侧，有白色的自小客车哦，是摇摇晃晃的，精神好像不太好哦。如果深夜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嗯，说到全世界呢的毕业服，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以日本来说啦，他们的学士服或这个垮哦叫 hakama， 是大学学士毕业会穿的这个衣服哦。所以呢，在台湾的话，一般都穿毕业袍嘛。但是你知道吗？日本的大学生毕业呢，男生通常是穿正式的西装，那女生的话呢，则会习惯穿着改良式的传统和服，下半身就是搭配刚所提到的 hakama 这个垮的褶裙哦。那你说日本什么时候才会穿这个一般的这个学士袍呢？你要读到硕博士的话呢，会换上欧美相似的这个黑底学位袍哦。至于比较有趣的是法国啦，因为法国认为呢，求学过程是个人的旅程，所以呢，没有穿毕业服以及举办大型毕业典礼的传统哦，也是蛮特别的。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让人好怀念的张善为所演唱的《真夏的樱花》。也是要2004年的作品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51，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2的万里瑞滨路段呢，西行 6.8 公里，说自强隧道前的路间呢有小狗狗误闯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说到呢全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毕业典礼的仪式，诶，可以聊聊这个韩国哦。韩国呢学生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个很特别的传统，就是要往学校制服呢喷洒面粉。为什么有这个习俗啊？这个习俗最早可以源自韩国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的庆祝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呢，成为韩国学生另类的成年礼仪式哦。除此之外呢，韩国有好几所高中的同学会在拍毕业照的时候呢会进行角色扮演哦，让求学时光呢得以在搞笑又有创意的方式下呢画下句点。不知道大家在毕业典礼或是呢毕业典礼结束后有哪些有趣好玩的活动或是故事呢？

耳边听到由蔡佩轩所演唱的《青春有你》，是他呢2021年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0:55了。不知道大家吼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也希望大家吼要特别留意一下呢。明天其实还是天气比较热一点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保水和防晒工作哦。呵，节目回来，同时呢关心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看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有个路段特别堵哦，要请你特别留意小心的是呢，在北部的这边哦，主要呢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的中立转接二南向到孝前路的高架路段呢，车速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处，在国道一号的这边哦是有相关的施工，所以导致呢目前哦这个高架南下是车多的，所以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哈、我们改走这个国道一号本线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森。送上呢放浪兄弟的歌曲《道路》，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也、首先呢带您关心哦，目前国道上的堵车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主要在国道一号有施工哦，所以导致呢，目前国道一号的高架部分呢，看起来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呢，一路南向到杨梅呢，都是车多的。同时，国一本线呢有个定点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到呢高架杨梅端这边哦，连带的从高架杨梅端南下到湖口呢，整条车速也是不到60的。等一下最新的施工消息呢，警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但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尤其目前国一南下路段，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另外，国道一号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9公里呢，在新营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校长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哇哦，听到很经典的团体城市少女所带来的年轻不要留白，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是他们1987年呢年轻不要留白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09，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青春主题歌曲哦。说到路况的部分呢，带您关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到73公里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提前改道通行哦。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呢是有施工，目前看起来施工会到凌晨6点，也导致有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

听到田馥甄，在当年呢，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原声带呢当中的歌曲《小幸运》，也是2015年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导致呢周围不管是高架或是平面呢，应该说是本线啦，都是车子蛮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至于天气表现上呢，目前看起来只有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这里是基隆市，是阴短暂阵雨的形态，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呢要留心这个雨的变化。另外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是有强浪特报的讯息哦。主要呢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呢会有强浪的发生哦。目前观测到这浪高有3公尺哦，在台东这边，所以如果你在东部啊以及北部或离岛的，大家要特别小心一下强浪的变化。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

听到李寿全的歌曲《江山》的歌，是2016年的版本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9。刚刚的作品最早是收录在李寿全的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从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我很担心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说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青春的歌曲，不知道还青春的你喜欢流浪吗？

0: 耳边听到 FIR 的歌声《流浪者之歌》，时间呢来到了晚上7:23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呢，还是施工状况持续哦，南下的71.4公里到73公里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那过了杨梅路段的内两线呢，是持续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哇哦，听到呢，当年哦，麻辣鲜师的主题曲《青春真伟大》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也相信是大家呢，哎，年轻时候呢会追的剧，对不对？晚上11:28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国道有个路段真的很堵哦，主要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71.4公里到73公里呢，是有这个车多定点的状况，因为在杨梅的内两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的6点。整体看起来呢，高架的部分呢，从中立转接二南上到校前路呢，车速不到35公里，然后国道一号本线的杨梅南上到杨梅高架端呢是不到12公里，几乎完全定点的状况。我打开现场画面呢，真的车子齁全部在排队，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话来哦，我们提早呢改道来做通行，可以走国三来做驾驶。因为目前国一呢，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呢，因为施工关系导致目前车子是持续很多的情形哦。有任何最新消息也欢迎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耳边听到呢林志炫的歌曲《凤凰花开的路口》。我记得我以前我是在台北念书嘛，我是台北人啊，然后到嘉义念书这样子，在台北都不知道有凤凰花，然后到了嘉义才发现，哇哦，真的到毕业季呢，满满一排的凤凰花，尤其在中正大学呢，有个凤凰大道，真的超级漂亮的。时间来到晚上的11点33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到73公里呢。在杨梅的内两线是有施工，所以导致本线和高架通通车多。可以的话呢，来哦，我们改走国三好吗？真的哦，这边不管是工人们也很辛苦哦，那现场驾驶朋友也很辛苦。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有关青春的歌曲，听到动力火车和911的《趁少年》。

0: 你讲动力火车和九一夜刮虾吼探笑脸，时间呢是晚上的11:3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包括在台61的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经过呢，请你特别小心哦。哇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是的，节目的第二趴呢来到了这个马上变健康的单元哦。说到变健康，你平常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你知道吗，喜欢不同的运动好像也可以看出你的隐藏性格哦。其实啊，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呢，运动不只是呢可以重塑肌肉，更可以呢重塑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所以呢，你选择的运动反过来会强化你的个性的优势啊。那根据呢心理学的经典说，有五大人格特质嘛，包括外向啊，或是呢等等等的哦。那不同的运动又会对应到什么样的特质呢？今天节目要带大家来认识。首先，你喜欢登山健行或单车吗？若是的话呢，你是属于户外探险派哦。你的身体呢住着一个自由的灵魂，比起健身房呢对镜子啊，你更喜欢哦在山棱线上大口的呼吸。这类型的人呢是属于独立性比较强，通常是拥有优异的野外求生本能。那对你而言的话呢，挑战是为了看见更高处的风景，你也享受那种跟大自然共生的感觉哦。其实我个人是属于这一型的，就喜欢健行啊或是登山。那第二种人呢，其实跟刚刚的野外探险派也是蛮像的哦，就是你喜欢跑步或游泳吗？这一派是属于这个孤独求败派。这边的话呢，你是一个最享受孤独的人哦。当进行这类运动的时候呢，不需要队友也不用对手，就可以在一个人的规划之下来进行。我个人其实比较偏向刚所讲的一二，就是登山健行啊，或是跑步游泳这样子。那至于你是喜欢滑雪或冲浪以及攀岩的话呢，你是极限玩家派哦。这种人呢，平淡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最无聊不过的事。然后呢，他们的标准呢，就是要高多巴胺的追求者，像胆子大啊，或是心脏强，各种未知的风险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调味料哦。你是这种人吗？还有哪些派别？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也持续呢青春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放给你听哦。

好多听众说今天的歌都好有共鸣哦。刚所听到的作品呢，来自于一众歌手在1985年呢，也是民国74年所演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9，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71公里到73公里呢，说是车多定点的，主要因为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状况哦，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啊，那立被锤的话加干单吼、哦，脸书 IG 锤 A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锤的话哦。

哇哦，耳边听到光良和曹格一起合唱的作品《少年》，也是很多人在毕业典礼上必听到的作品哦。晚上11:53了，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或是后续回报呢，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电话是0800001234。

好的，在红孩儿的歌曲《青春永远不会老》之下，希望大家好，永远不会老，每天都有新的体验或新的感受哦，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人生。那同时也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真的是深夜时段呢，一定要留意精神状况。那小妹捆好，不要硬盯，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送到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西城男孩的《Starlight》。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0: 你也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景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1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国道1号呢，在南下的 71.4 公里到73公里呢，说杨梅段的内两线在施工，导致目前呢国道1号齁，不管是在高架或是本线都稍微车多哦。高架车多的部分呢，在国道1号的杨梅端南向到杨梅休息站几乎完全定点哦，车速不到15公里的平均车速。本线的话呢，国道1号的高架杨梅端一路南下到湖口呢，车速不到60。希望大家好，可以的话呢，提早改道通行，不要硬开哦，因为现场是在施工的状况。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1号的北上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国道1号的南下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呢，两台车事故一样是顺利排除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好的，听到邓福如的作品《让我爱上我》，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7，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我力，那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找到我。节目的第三趴迎接鸟相关的主题歌曲哦。在进行歌曲之前呢，带你关心一下呢路况咯。国道一号的南下 71.4 公里到73公里呢，说杨梅段的内两线在施工，导致目前高架以及本线都稍微车多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关鸟的歌曲，来些关于鸽子的歌吧，杨宗纬的鸽子。

耳边听到杨宗纬的歌声，鸽子。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1。这首作品呢，也是呢，杨宗纬在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回来了，也请大家好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车速和车距。另外也要小心一下，车灯要记得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鸽子的歌曲，鸽子象征着和平嘛，也象征着即兴的感觉，对不对？那也代表着呢，很多人对恋爱的想象。听到凯莉米洛的歌曲《恋人们》。

鸽子也是呢，美之神哈，就是希腊的美之神的圣鸟，所以呢，自古以来就被形容说是爱情的使者或是灵魂的化身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71.4公里，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所以目前不管是高架或是本线，车子都蛮多的，请你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哦。继续送上了一系列关于鸽子的歌曲，听到伍佰的《白鸽》。

说到鸽子呢，其实鸽子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而且呢，不止终身都不会更换这个伴侣哦，还会共同这个在一起这样，所以呢，也象征是爱情当中很专一的典范。同时呢。

耳边听到狗白瓜香好白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车灯哦。现在是深夜时段了，千万不要开错灯。若发觉开成了远光灯，就是蓝灯的话呢，请麻烦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刘德华的歌声，鸽子情缘哦，也是呢。哎，刚刚有提到鸽子也会这个即兴，对不对？用这个联想呢创作了这首作品。时间是凌晨0:26，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呢一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呢是有客运车抛锚的状况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听完了好多首关于鸽子的歌，来一首乌鸦的歌好了，它是 Vivian 徐若瑄。

哇哦，听到徐若瑄的歌曲《乌鸦》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呢，高科路段的外线还是有客运车抛锚状况哦，经过请你小心。同时邀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况，立功什么困难哦，卖。

好的，听到黄品源的歌声吼，北冷西也是翻唱自下川里美的作品哦，有没有觉得很酷的作品呢？好，时间来到凌晨0:35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景广宅急便。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迎接六月份有哪些新的制度呢？首先哦，是驾训班的学费可能要调涨，应该说一定要调涨喽。汽车考照呢，其实按照实际的道路上的考试的话呢。驾训班增加的实际的道路训练呢，其实成本也是水涨船高。就业者指出哦，驾训班的费用呢上限已经17年没有调整了。然后呢，也援引学界的研究指出呢，这个汽车驾训班的教练薪资呢是 3.5 万元嘛，那驾训班成本就要 1.2 万元以上，那教练薪水提高 4.5 万元的话呢，成本就要多 1.6 万元。所以呢，希望调整的这个费用呢上下限为1.2 万元和 1.6 万元哦。对此啊，交通部就宣布了，6月开始呢，各驾训班的小型车班以及大货车货车班呢，和这个连接车班，还有这个小型车的晋升大客车班，以及呢小型车挂载这个拖车班等六种班别呢，收费都会有这个下限标准，从新台币的8000块调高到1万块。除了台北市以及高雄市之外呢，收费上限也会调整到13500元哦。小型车进行大客车班则维持现行的14500元的状况。那可能呢，你要考照的话，真的是变贵了。那如果你提早考照的话呢，加息也是赚到哦。有关鸟的歌曲，一起火热热的提神一下吧。它是高凌风。

好的，听到呢高凌风的歌曲《燃烧吧火鸟》，时间来到凌晨0:43。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齁，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发生，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呢也会有长浪的发生哦，所以在海边小心风浪的变化。那同时也要特别留意的是呢，出门可能带上雨具才不会淋湿。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有关鸟的歌曲，听到滨崎步的《青鸟》。

好，听到滨崎步的歌曲《青鸟》，在歌声之后呢，也同时带你留心一下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哎，这个情形我蛮担心的。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3公里圆山路段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鸟的歌曲，来首经典的作品吧，《老鹰之歌》。

非常经典的作品，听到的《老鹰之歌》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是凌晨0:51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事故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的23公里圆山路段是有两台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同时抛锚状况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客运车抛锚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继续关于老鹰的歌，来自王世贤的《老鹰》。

开，犹原爱离开。天涯总有相逢时，我的生命中永远有你。那又在空中。

听到王世贤的《老鹰》哦，也是翻唱歌曲哇，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来到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很简单哦，在脸书、IG 和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的哇。那也送上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等一下呢会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哦。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1号的凌晨1点00

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咯。在国道1号的北上23公里处呢，说在圆山路段有两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国道1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客运车抛锚，目前也已经通报。国道1号的南下 71.4 公里处呢，说在杨梅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哦，所以导致刚刚一度呢高架还有呢本线都是车多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记得拉大车距。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哦，说北上的289公里新营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 60.6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奶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系列要把握每一天哈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啊，已经来到了6月1号，哎，这个一勋呢来到录音间工作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月历啊，我们这录音间里面呢，这主持人的座位上面有一本月历啊，要先把月历呢往后翻一页哈啊，5月过完啦，来到6月了哈，今年又要来到一半了。6月1号，而且呢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天，星期一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要让这整个六月能够过得满满有元气，过去这两天的周末啊，五月的最后两天，5月30、5月31，有没有过一个舒服好好休息的周末呢？在过完周末哈，然后呢刚刚逸勋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这样往窗外一看啊，因为呢就觉得哎，怎么有个亮亮的东西在头顶照着我，哎呀，今天的月亮挺亮的耶，挺圆的，挺亮的，你有看到了吗？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月亮指引你开车的方向啊，也让景广陪伴你夜间漫漫长夜南来北往啊，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因为刚刚来到电台的路上呢，抬头望到一轮皎洁的明月啊，觉得心情非常的不错啊，而且呢，今天夜晚呢、哦，气温也还算是蛮凉爽的，对不对？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2到26度，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5566。啊，刚刚好呢，我们从五月刚过渡到六月啊，哈哈哈，然后就送给你这首《月儿光光》。时间是凌晨的1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收起来，因为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圆山路段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344.9公里，好、啊，这里在南部啦，过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的意外。好，那么国道全线从南到北啊，看起来应该都是顺啊，哎，麻烦你了啊。还有地方在施工，国一呢南下的71.4到73过杨梅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全台各地呢，这个国道大概就只有这个地方在施工了，请你留意喽。

来自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月光。夜间开车你也有看到月光吗？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前方的灯光比较重要啊。休息的时候可能伸个懒腰，仰头一看啊，你可以找找是否有晴朗的夜空。但开车过程当中啊，不但要专心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也要记得把车头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台61线呢，北上的是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那另外在台61线回到台61线哦，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哦，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另外在台北市区要麻烦你留意呢，因应自来水管的施工，所以北安路458巷到明水路这边是有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是现场的状况有在进行调整了哈，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六甲乐团零的领域。

来自张栋梁这首歌《王子》，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这个时刻呢，纵使看得到月光啊，不过仍然要提醒你啊，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说是受到强密台风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啊，一直到今天晚上以前呢，这个在新北市部分的沿海，还有宜兰部分沿海，还有在西半部云林、嘉义、台南，还有在高雄部分的沿海，这个澎湖还有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是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哦。不过呢，由于这一颗台风它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了哈，目前呢其实位置距离台湾也算是蛮远的大概是在鄂伦比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往北转北北东，会朝琉球海面方向前进这个强度呢虽然说有稍微增强的一个趋势但是直接影响台湾机会不但低，这个外围环流云系影响今天可能会为北部或者东北角带来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这个短暂阵雨呢是真的蛮局部的不会是整天都是阴雨的状况，记得带伞就 OK 了。但是呢在南部地区台南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天气大致上算晴朗，北部地区要记得带把伞，南部地区要注意防晒多喝水了哈。戴梅君这首歌《公主时代》。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啊！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因为好像几点都感觉外面的景色都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非常需要自己呢啊，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随时让精神焕然一新呢。啊，但当然希望呢这个路况啊一切呢都是非常的平稳，哎，不要一直有新的路况进来是最好了哈。稍早呢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圆山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以及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344.9公里过高科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啊，是占用在外侧车道，要麻烦你经过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酿成事故了。

哦，专线0800-000-123。哎呀，这个夜间呢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睡眠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这个耗费体力嘛，对不对？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啊，虽然说哈这一两天哎好像感觉凉一点点哈，啊，这个毕竟端午节还没有完全来，但说哈全球都已经开始在飙高温了啊，这个越南呢超过40度啦，欧洲也有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热浪袭来。事实上在台湾呢上个礼拜哇，这个台南地区呢连续飙破好几天的39度，对不对啊？天气这么热，不知道你睡眠是不是也受到影响了呢？我真的会有点受到影响哎哈，尤其呢夜间工作朋友就非常需要在白天休息补眠，对不对？甚至轮班你可能休息睡眠的时间都不太一致啊，白天气温又很高哈哈，所以呢哎，这个比方说室内外是否有通风良好的环境啊，这个打开空调睡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除此之外哈，像我自己啊，这个床包、床单啊，这个床单呢有分夏天用的，还有冬天用的。冬天用的呢，就可以是比较这个棉的材质，躺起来舒服又保暖。但夏天用的呢这个我的夏天的床单床包哈，就必须要是那种凉感丝质啊，这个散热快，躺下去呢就可以觉得瞬间凉爽。哎呀哎，这个睡眠的时候哈啊，这个房间呢床的品质，甚至是你穿的睡衣，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是有这个睡眠专家，国外的睡眠临床心理师指出呢，人体在入睡前的核心体温会自然下降，大概是0.6到1度左右。如果呢降温的过程被干扰，那你睡眠很有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浅眠，甚至是容易中断。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常常觉得睡不好哈，哎，一直在醒来，有可能需要考虑一个原因，哎，是不是睡得不舒服啊？你的身体核心体温没有办法自然下降到睡觉的时候需要到的温度，那你自然就睡不好咯。所以呢，选择合适的睡衣寝具，让你呢维持较低的室温，事实上都有助于睡眠品质的提升。首先呢，在衣物方面呢，有这个临床心理师指出呢，这个睡觉，像夏天比较热啊，最重要的就已经不是保暖了啊，事实上是要让这个身体舒服透气。所以他建议呢，依照个人的需求，可能选择裸睡啊，或者甚至是穿极少量的衣物啊。但是呢，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会比较习惯穿衣服睡觉，对不对啊？那么你考虑所穿的睡衣哈，就必须要是面料轻薄透气啊。考量的重点呢，是要能够帮你的身体自然散热，也要因此舒心安心。但是有些朋友哈，可能觉得自己的体质比较虚啊，比较容易手脚冰冷啊，夏天呢不开空调睡觉好热，开了空调之后又觉得手脚冰冷啊，那么并不完全就是盖被子而已哈啊，针对冰冷的部位呢采取适当的措施啊，但是呢睡觉因为核心体温还是得下降，所以睡眠啊，你穿的睡衣也还是要清凉透气为主。尤其呢，这个临床心理师指出，好像是怕热啊，或者是正在经历荷尔蒙变化的更年期族群呢，你可能更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合适的温度了。因为呢这个整个晚上温度保持恒定你的这个夜间呢，首先你的室温或是你的体温波动过大的话，非常容易影响睡眠这个较高的湿度呢，事实上会限制身体透过排汗功能降低温度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穿着透气和吸

医师材质的床单、寝具和睡衣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室内外保持空气流通啊，也才能够有助于身体在睡眠的时间顺利的散热。哎啊，甚至还有美国奥兰多健康中心泌尿科的医师指出哦，啊，对于男性而言呢，穿着宽松事实上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啊，因为精子啊，比这个核心体温还需要在这个比较略低的环境才能够正常的生成。哎，所以呢，哎，这个建议在睡觉的时候，男性不要穿太紧身的内裤啊，穿着比较宽松的这个贴身衣物。才会对自己的这个生殖系统会比较友善。这个原因并不是内裤的松或是紧哈，当然也有可能太紧，你的身体感受到不舒服就会睡不好，对不对？但是他指出呢，紧身衣物比较容易让热气累积在身体周围，进而使得身体的温度升高，那么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所以呢这个种种的这个研究啊，或者是临床心理师啊，或者甚至有这个泌尿科医师啊，是特别给男性啊提起一些建议啊，想要增加幸福呢啊，可能这个维持身体的这个正常散热啊，才能让这个生殖系统顺利的运作啊，好像也才能够有正常的功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夏天的确这个和冬天睡觉所需要着重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冬天要注意保暖，对不对？这个甚至很冷寒流来袭的时候，冬天重点的工作是在床边赶快摆件外套。但夏天呢你可能需要有这个透气然后呢这个通风甚至是舒服气温的条件才能够睡得好，然后呢睡醒之后才能够觉得自己确实休息到了，才有一整天充沛的体力面对一整天的工作。所以你最近如果睡不好的朋友，不妨从你的睡衣、枕头、床罩甚至是室内外的这个条件、通风条件来一一检查一下哪里出问题咯。所以这也才是为什么我的这个寝具呢有分冬天用的跟夏天用的两用的因为这冬天的这个寝具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到了夏天房间开冷气，有时候还是翻来覆去就睡起来怪怪的还真的是小细节改变一下会有差呢。

来自蔡家珍想要讲出的话，1:48，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还有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啊，在台六十一线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双向的130.8到163.5公里，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啊，这个有一些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再回到主线车道就 OK。南北双向都一样哈。卢广仲的歌曲《秋吉亚》。

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再等等，两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给你蔡健雅这首《当你离开的时候》，不要离开。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圆山路段，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另外在南部

区域啊，国一南下的344.9过高科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好，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只有在南下的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其他都是省道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啊，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入口和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呢提早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道路状况，哎呀，都及时获得排除了，太棒了啊。原本国一北上的23.5原山路段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五排除，还有一样在国一南下的 344.9， 这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客运车抛锚，也排除。好棒啦啊，目前呢国道省道全线几都顺顺顺啊，希望呢啊高天更进级呢都会当叫你顺顺顺好不好啊，这个夜间开车才能够安全，哎，然后又轻松啦啊，但是仍然要保持警觉啦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一边低头滑手机，哎，经过路口拜托啊慢看停，哎，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省道呢，行经匝道口嘛，是赶快呢哈。那么目前呢，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到六点钟，大业路的527巷双向哈，从这个75弄到中央北路二段的257巷，这里全线封闭有险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道路指示改道。自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连玉和桑布衣这首歌曲《灭人山》。

是的，夜晚开车，音乐转大声一点吧，一起来听音乐。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刚刚听到来自黄连玉的《灭人山》啊，事实上呢，这首歌曲啊是收录在他2021年的《灭人山》同名专辑当中，然后让他呢在2022年哈啊这个金曲奖呢获得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当年呢入围的这个阵容当中有谢宇威两个啊事实上都是这个入围的常胜军哈，谢宇威呢入围了6次最佳客语歌手奖，得了1次奖，但是呢黄连玉可厉害了哈，他入围了5次最佳客语歌手奖，然后获得3次的这个客语歌王的殊荣哈，这个2022年就是他第三次啊获得这个客语歌手奖的这个荣耀啊，同样跟他并列呢这个得到3次客语歌手奖的歌手还有刘少熙老师啊。啊，这个今天在上个小时，其实我们刚刚也有听到客语歌，有江成荣的歌曲。这一节呀，我们要非常的本土，再听一些客语歌。为什么呢？已经6月了哈，6月底要颁发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啊。这个大概半个月前呢，这个公布了。各个不同奖项的入围歌手，所以呢今天来带你听听看最佳客语歌手奖这个奖项呢有哪些歌手入围，你认不认识他们呢？首先是这个出道了已经快20年了吧的这个4人制的客语乐队，他们是春面乐队。事实上呢，他们曾经在金曲奖获得最佳客语专辑奖，在2021年。春面乐队在去年也有发行专辑《下回上去》，要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半山谣》。

春蜜乐队这首《半山谣》啊，刚刚稍微有点口误了哈。春蜜乐队成立到现在大概10年左右了哈，没有到20年，因为呢，他们在2020年啊发行他们的第一张客语专辑，随之呢，在去年发行他们的第二张客语专辑，叫做《下回上去》。啊，在专辑呢啊这样子的一个命名啊，是说下。上甚至回，好像我们人哦，上上下下啊，必须要回到自己最初始的状态，找回自己，都是一种混沌摸索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啊？这样子的这个状态，你不觉得跟某一个动作很像吗？爬山，爬山每一步啊啊，这个都必须要好好的，哎，这个了解自己现在的一个脚步，哎，这个抓住自己爬山的初心啊，即使呢爬山的过程当中会上上下下，才不会因此而沮丧。所以呢，啊，我们这首歌，这张专辑啊，下回上去，事实上他们的灵感就来自于爬山。啊，我们说有一年呢，啊，我们这个看到了一个艺术节的制作，叫做《后现代登高指南》，哎，因此有了灵感哦。因此呢，在这专辑呢有10首歌，第一首歌就从253公尺开始爬了哈啊，然后到中间的第6首歌呢，爬到了2699公尺啊。第一首歌曲真的就叫做253M 哦，253公尺的意思啊。第六首歌呢啊是2699公尺，然后第7首歌叫《有雪的山》，似乎呢在每一首歌曲带你爬进这个人生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然后呢用音乐的高低起伏带你呢这个了解我们人生每爬一步的困难，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样子的一个喜悦。半山谣在这张专辑当中是安排在第3首歌，我想应该是才刚起步不久的雀跃感吧。春眠乐队呢啊，今年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当然啊，这个除此之外，因为他们曾经也拿过最佳客语专辑奖啊，在这次呢啊，我看一下啊，他们也有入围最佳客语专辑奖，会不会双料都得奖呢？

稍早呢，我们有听到黄连玉啊说，他最近一次哈、啊、这个得到客语歌王呢，是在2022年。其实，在当年的时候，黄雨涵也有入围。今年呢，黄雨涵再一次这个强势的入围哈、啊。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这个《那盖》啊，这张专辑呢啊，也让他入围了最佳客语歌手、最佳客语专辑以及呢这个年度专辑奖三项奖项。事实上，他过去呢这三项奖项都入围过了啊，而且还入围了两次，只不过呢没有一次拿到奖。但事实上，在这之前哈这个黄雨涵已经在比方说政大金选奖啦、淡江大学的金勺奖啊金音奖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客语流行音乐大赛，通通都获得过可能创作大赏啦、第一名啦、首奖之类的奖项。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金曲奖哈、这个获奖的时机只是早晚的问题啦。事实上呢他第一张专辑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在这之前哈他也这个参加过森林之王的踢馆大赛，是一位踢馆魔王。魔王不一定要是唱歌非常的有 power， 事实上声音非常的有弹性，能够驾驭各种不一样的曲风也非常的重要。在他最新的专辑呢NGAI 啊，这个应该叫哪盖啊，这个曲风呢就包含了有民谣啊，有流行啊，有都市电子音乐，还有相送等等的一个编曲曲风。而且呢仔细听啊，这个专辑里面十首歌啊，有包含了七种不一样的语言，有客语，有台语，有中文啊，有英语，有粤语、法语、韩语，甚至还有阿美族语。所以这到底要放在哪一个奖项呢但因为他还是以客语的创作为主，所以呢还是入围这个客语的奖项。而且呢每一首歌其实都邀了不一样的歌手来这个合作。比方说呢这个主打歌人呐他就邀请了舒米恩合作。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叫做暮春，晚春的意思，然后就邀请了雷琴合作。而且呢这首歌曲的key 偏低，雷琴接到 demo 呢直接给他低八度来唱听起来更有磁性了。事实上他说为了录完这张专辑花了2年多啊，利用不同，他尝试了各种不一样的配唱、音色、口气，甚至试了很多不一样的乐器位置，才把这整张专辑给录完。所以必须要说是一张非常值得一听再听，然后每一次都可以听不同音乐细节的专辑，黄雨涵的暮春。时间是凌晨2:26。

我觉得一连听了几首客语歌呢，会发现哇，客语歌的这个市场越来越宽广了。而且呢，有一些歌曲甚至是你可能在看书的时候可以一边当着这衬底音乐听，非常的舒服，很享受。哎啊，这个历年来呢，金曲奖的一个入围歌手当中啊，一些这个经典的老将，比方说像是谢宇威啊，像是罗文玉，还有刘少熙，还有这个黄连玉哦等等的呢，这个秋林啊等等啊，这些可能是大家想象中那样子的客语歌手。但是今年呢，入围金曲奖客语歌手的像是有春面，还有黄雨涵，刚刚听到的是黄雨诺，只是说呢都是新血啊，都是生力军，持续为客语歌曲增添不一样的惊喜和广度。像刚刚听到的陈以诺呢，这首歌曲叫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歌名是英文歌，然后呢唱的是客语，收录在他去年的《漫花志》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啊，他说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己很爱听像西洋歌 Adele、 Bruno Mars，也很喜欢蔡健雅，然后呢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粤语、华语、英语等等都很有灵感。可是呢这个家里其实也有客语的血统，然后呢回到外婆家听到这个外婆讲客语啊，自己不会讲，哎呀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所以慢慢的在这个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呢，融入了客家文化。然后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个专辑呢，是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他也觉得给妈妈给家人一个惊喜，他用客语完成了一整张专辑。而且呢

不再只是大家想象中的需要唱山歌的那种客语，而在客语的音乐当中融合了有爵士音乐，有民谣曲风，有 R&B， 有这个 pop 的歌曲，有灵魂乐，唱起来又更加的松软了。所以可以说今年的客语歌手奖呢，每一个都是这个为客语歌曲写下了不同记录，拓展了这个更多年轻客群的这个歌手啊。以上呢已经介绍了春面乐队、黄雨涵、陈以诺，最后要送给你阿娜。今年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有五位歌手：春面乐队、黄雨涵，还有一位叫阿依罗，还有刚刚的陈以诺，以及现在的阿娜，这些歌手当中呢，每一个都一起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奖啊，所以希望这五个人呢，或者五组的这个客语歌手呢，至少每个人，这个其中有两组，然后呢各得一个奖项啊，不要让太多的这遗憾发生了啊，所以最后送给你阿娜这首歌曲《Final Girl》。Adrenaline 用耳朵堵掉，一点噪音。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3: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2:37。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一些夜间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好好听话。时间是凌晨的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道路状况一路顺畅，但希望你保持心情一路也是顺畅啊。然后呢，这个体力状况也要注意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公里啊，这里是过敏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到6点钟。李义军负心的人。

如果你有在看韩剧的话啊，一些初阶的韩文总可能会朗朗上口吧，对不对？撒浪嘿，爱你，阿妞哈塞哟，你好，肯恰纳，没关系。刚刚听到他们是韩国的男子偶像团体 Focus 带来这首歌曲《肯恰纳，没关系》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翻唱自吴克群的歌曲。我们其实中文的很多的华语音乐哈，很多的这个抒情歌，仔细爬书发现，哎呦，是翻唱自韩国歌曲啊，啊，这首歌是反过来，是 Focus 他们翻唱了吴克群的《没关系》，所以三点之前呢，就要给你听吴克群的原曲《没关系》了哈。这首歌曲呢，不但这个曲风舒服好听之外，这个吴克群在 MV 里面的舞步也是非常的知名啊。好啦，一起来欣赏歌曲之余，等一下三点整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这里在过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其他都是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一样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42公里。

公里，出入口呢都是施工封闭，所以麻烦你啊，这个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才会比较方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要请汽车朋友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你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我一定马上知道的。
2: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用一首轻松的方式，我想应该是劝人少喝酒呢，哈，对不对啊？喝酒啊，看到人东讲人话，看到鬼讲鬼话啊，所以呢，这款的人生真正是笑亏啊！来自白冰冰啊，去年发行的《喝酒讲酒话》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啊、也让他呢，哎，久违。

哎的入围了台语歌后啊，希望可以哎这个让他拿个歌后回家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

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很足喜啊，有掉落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要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怂狗来个呆瓜了哈啊，让我想起了奶刷狗女巫被出给啊。

来刷狗牛被出给啊。啊，虽然说连续两首呢都是这个热闹的台语歌哈、啊，这白冰冰啊，事实上呢也曾经这个到日本有发展过，对不对？所以呢，啊，他的歌曲当中有一点点日本演歌的味道，似乎是非常的合理啊。这也是这个白冰冰他的歌曲风格招牌啊。刚刚呢，这个奶刷狗牛被出给这个歌曲的原曲哦、啊，事实上也是日本的歌曲啊，原唱呢是日本的演歌天王，叫做北岛三郎，在1963年、啊、所演唱的歌曲了哈。那这个叶启田呢，在1964年、哎、就把它翻唱过来，变成台语歌，变成一个热闹欢腾的感觉。可是呢、啊、也是有保留这个日本演歌的味道，对不对？所以才会有这个嘿咻嘿咻鹿改咻、啊、这首歌也很多人翻唱过了哈，有蔡秋凤的版本，赵传

的版本，哎呦，赵传呢啊，很难想象用摇滚高亢的嗓音啊，翻唱这首《奶酸狗牛没出给》，还有罗时丰的版本。哎，你知道吗？哎，这个除了《奶酸狗牛没出给》，还有《素兰休假没出给》啦。所以呢，啊，接下来就送给你这首《素兰休假被出给》西田惠里奈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蔡依林啊，翻唱了这个 Mobo Yagaki， 哎，这好像是在他某一次的演唱会啊的这个现场惊喜桥段。不过呢，我就在想哈，哎，如果他都会挑战这样子的台语歌了，那是不是有一天也可以挑战像是林九公主伟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呢？毕竟，哎，这个天后啊，国语流行歌的领域大概也被他玩的快歌领域被他玩的差不多了。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道路状况呢，台61线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车灯要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Beyonce 这首 Crazy in Love。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爸爸，
5: 啊，
4: 陪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6: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6: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8: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6: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8: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7: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

安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呢，也要留意天气状况。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7度，北部好像还蛮舒服的哈。哎，中南部会闷吗？哎，这个到了白天哈，南部地区还是有机会上探36度，但北部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哈。这个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今天水汽会比较多一点点，会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啊，午后呢山区也要注意雷阵雨的状况。不过呢这个雨势也不会说下了一整天哈，雨势非常非常大就对了哈。就是可能突然下雨的时候会有这几分钟啊，那随时要带着伞，才不会淋成落汤鸡了哈。北部以及东半部今天高温大概是28到32度，整体是舒适偏温暖。那么中南部就是偏热咯哈，这个高温可以达到33到35度啊。基本上呢，这个强密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哈是在这个鹅銮鼻东方大概是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因为它持续往北朝北东啊，朝这个琉球海面的方向前进。这个事实上的今天下半天哈，就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了哈，离台湾就越来越远。那么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但是因为对日本的天气接下来2天是会有比较剧烈影响的，所以呢预计要前往冲绳或者是日本的朋友哈，可能要留意当地天气或者是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一直到明天后天呢，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这个礼拜呢最重要的一个天气转折点可能会落在星期四。因为呢南海的西南风慢慢偏强了哈，带来水汽，南部已经这个水情告急了。届时呢可能会开始出现一波梅雨封面了这个会有下雨。说到了周末呢，低压带影响台湾，还会带来更多的水汽，不只是南部地区，连中部和北部，届时呢，整个环境都是趋于不稳定，容易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在星期四星期五过后甚至是整个周末要出门呢，全台各地从南部到北不但都要携带雨具之外，也要做好低洼地区防积淹水的准备哦。来自万芳的歌曲《心不了情》。

想到万芳必听的一首歌《心不了情》。不过万芳事实上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了。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同样是台61线呢，还有其他道路状况在施工哦。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哎呀，麻烦不论是南下或是北上朋友哈，像是南下呢可能要提前从桃科，北上呢要提前从永安啊，先驶出走到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她是黄小琥，为爱流泪的女人。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国道一号南下的71.4到73，这里在过杨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苏打绿的忘不了。

用轻柔的歌曲要帮你开启新的一天咯。时间是来到3:56。稍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希望一整个晚上的开车工作一直到现在你都精神状况还 OK 了哈，还要持续保持下去咯。哎，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个月开始了哈，让我们一起充满活力迎接新的挑战啦。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在南下的71.4到73公里哦，在杨梅之前，杨梅过杨梅的路段呢，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这里都是出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呢提早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为主线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一样也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温度最高在高雄苓雅区 29.1 度哈，高屏目前温度比较高一些，大概28到29哦。好，其他各地即时温度现在在北部这边23到25度左右，中部现在大概是26度哈，然后东部的话24到25，离岛现在也有25度啊。

五月天的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今天呢是四月，农历四月十六了哈。正常来讲，除非有云层遮蔽，不然这个夜晚月亮应该也是主角之一了哈。好，四点十一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台61北上181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现在在国一哦，南下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在进行哦，哈，小心啊！台61的话，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哈，要配合这个引导行驶台15线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接电话嘞，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秀兰玛雅的版本《藤的北梅》哦，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日语的这样的一种节奏风格，但是呢，因为他用 R&B 的方式来唱哈，所以你感觉应该是外国人去泡温泉的感觉。
1: 你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线哦，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这个南下跟北上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哈，所以南下的话要从观音交流道这边出来，然后提前在如果说要走这个观音交流道的朋友，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这边就要开车开出来了。那如果在北上的话，就要提早在永安交流道哈，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嘿，好，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嘿，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马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凹岩是翻唱的歌曲，日本的名人堂教父翻唱张雨生的歌声，这首歌《大海》。哦，现在国三有个最新补充，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路肩要注意两台车的事故啊。

哦，来自名人堂教父翻唱的版本《大海》，因为主唱的声线的关系，感觉面前这一片海非常非常壮阔哈。以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发音来讲，已经是那个中文的版本唱得蛮厉害的，咬字蛮认真的了。哦，日本的团体翻唱华语歌曲经典。而刘若英这一首、哦、原本就是日本 Kilolo 他们原唱，然后后来在演唱会上、哦、两边组合起来很有味道哎。

哦，这原唱跟后来翻唱者然后一起在舞台上表演哈，现在在音乐歌坛里面流行是国际化的合作。4:26了，国三在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哦，路肩要注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赛迪拜托拜托嘿。好，台韩合作的歌来了。

Oh no, Kyoda， 你好可爱哦，勾追啦！吴克群跟韩国的宋智孝一起合唱的歌曲。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才刚通报不久，两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路肩要留意，能带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国一目前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台61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哦，台61线双向观音匝道目前都施工封闭，所以如果原本要从观音交流道行驶出来的车辆呢，要提前到在桃科交流道就要开出来了啊。那北上的话，就要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这边哈做调整。另外，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这要改走台15线哈。哦，台北市大业路527巷双向哦，到中央北路2段257巷全线封闭哦。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也有作业哦。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早上，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康康收起微瓜，可以蒙拉的 game cycle 走的也是模范老公的路线哈。接下来陈乃荣唱的这首歌叫《爱妻守则》，每一条每一条都要听清楚哈。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42喽。尽管我是贾玲。国三在北上359公里关庙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位舞台剧的演员，然后呢，他搭上那个电车，那个人多到已经快要满出来了哈，非常非常拥挤哈。啊，然后下车的时候，他体会到到底有多挤。他那个带着一块面包哈，他随身带着一块面包，就上车之前面包，你知道吗？面包圆圆蓬蓬的啊。他下车以后，他突然想要拿出来吃的时候，一看那个面包已经被压成像烧饼那么扁了。好好，这是一种新形态的形容，说那个电车到底有多满哈。看那个人满到那样子哈，这个不同国家，然后遇到他们那个电车，特别在上下班的时候，人之多。

然后有的光看那个乘客的肢体语言就知道他平常是不是搭那种人很多的，有的人上车的时候也不用拉拉环就直接站着哈，因为人太多太挤了，根本也不用拉着什么地方哈，不用那个拉拉环啊。OK， 好，至少在台湾这边捷运哈，有时候是真的会很满呐哈，但是好像没有挤成那个样子哈，就是看到他那个面包本来是圆的，你想想看，就是把那个那个叫什么面包啊，一下子忘记了，就是菠萝面包，然后呢那个拿出来以后变烧饼，哎呀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的挤。

夏夜晚风听到是展荣展瑞的版本，真的不同版本的这种编曲、哦、因为觉得那个夏夜在不同位置、哦、这是属于都市丛林里的夏夜晚风。而接下来月色照影，这个月亮感觉是在那种悬疑片里，这是其实挺有美感的啦啊、哦！来，焦林的歌声，月色照影。

些惊讶在嘴边，恍如康休息，枸杞默默灌提鼻。

娇林所演唱的《月色照影》，他的那个音乐风格是非常非常视觉系的哦。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3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哦。马厩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塞迪国三的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务必留意路间，拜托拜托嘿。

把经典歌曲唱得好像是未来科技风时代的关淑怡的拒绝再玩，而接下来这个爵士版本范怡文、关凌之、秀景一起合唱的说你爱我。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哦。而国三北上359公里，关庙前务必留意路肩，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行驶台15线哈。以及台61线现在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的话要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这边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南下的话是提前从桃科交流道这边行驶出来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大业路527巷双向，然后到中央北二段257巷全线封闭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9: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强密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北东方680公里海面，但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哈，它的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北方1030公里了。目前对台湾以路径来讲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北部台湾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还有琉球附近跟东海航行作业船只还是要注意哦。那我们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了哈。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29.1度哦。那高屏地区现在大部分的乡镇哦是28到29度哈。再来，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北部大概是23到26度左右，中部的话是24到26。然后东部很珠席是25到26哦，那离岛现在大概24到25左右。

欧罗时风卓文萱为你着迷，五点再过几秒，五点十一分了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359公里关庙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好，国三事故点已经排除，但是在国一哦，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施工哦，经过爱注意，把就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了，国一要注意南下。南下在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小心啊。路况了解当波丘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哦，马来西亚最近举办今年度世界大伯公节庆典。好，在东南亚呢称那个土地公、哦、叫大伯公、哦、我们台湾客家的乡亲也是称为伯公嘛、哦、那等于说有在、就是祭祀土地公的，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哇，所以这个算是、哦、世界的那个土地公大会啦、哦、桃园这边有土地公文化。

哦，这是刘荣昌所演唱的歌曲《八公》，伯公就是土地公哈啊！就算你听不懂哈巴，也会觉得这个歌听起来是非常愉快的哦。好，5:2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起自撞事故，满出背后金要留意的是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内护栏，那现在是影响到内侧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赛吉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呢，过杨梅要注意，内二线也有工程持续哦。

哦，929乐团早起去爬山，充满了大自然的氛围哦。5:27哦，国一要注意，尤其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来，我们想一下，在夏日炎炎，好多人就想要去爬山啊，在山里这天然的冷气真的是很舒适哈。不过这个最近哈，有人在网络上上传了，就算去爬山的时候，哎呦，一抬头赫然看见一个蛇头哈，我们是人的气啦哈，是像就是一尾蛇的，然后只看到那个头，身体短短的，然后头很大，哎。就觉得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品种。后来呢，仔细一看才知道，那不是蛇，那是毛毛虫。你看毛毛虫挂在树上，看起来很像那个蛇的头哈，有目睭啊，然后就是长得很像蛇这样，哇。然后呢，说这个是天鹅的幼虫，它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伪装成毒蛇的样子来吓退它的天敌哈。的确啦，远远看，刚刚举那个蛇在那边，谁敢过来啊哈？就是要自我保护啦。但没想到是天鹅的幼虫，

他了不起就是一只毛毛虫，但是虚张声势的能力真的很厉害。他只有蛇的头啦，哦，身体很短哦，真的是蛮特别的。但已经够把他的敌人，哦，容易就这样把他吓跑了。

但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自撞事故哈，要留意的是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刚刚呢有小客车自撞内护栏哈。而国一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目前内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嘿。再来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所以要行驶台15线哈。而另外台61目前观音匝道持续施工封闭，双向都一样哦。台66线双向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有作业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歌节奏非常轻快，而且那种7080那一种时代的美感，对不对？哈，但是其实是后来 Major 翻唱的版本，还是有一种像这种经典致敬的意思哦。5:37了。国一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注意哦，先前有小客车撞上内护栏的事故，谢吉亚。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现在时间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哈。而国一呢，南下71.4到73公里，在过杨梅内二线有工程在进行，爱塞吉拜托拜托。路况来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夏日炎炎，但是也是芒果的盛产季。每一次到芒果盛产季节，我都觉得哇，台湾真的是宝岛。光看那个芒果的品种哈，啊，还有它的那个外表哈，芒果算是那个外表分数很高的啦哈，真的很吸睛，又这个红咚咚的、黄艳艳的，哎呦，好，芒果真的很好吃，但是要注意啦哈，这个适量比较较重要哈。因为芒果在果糖来讲，它也算是水果的排行哈，果糖成分算是排前五名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果糖成分不少啊。那如果本身就有控糖的问题要注意的，其实真的就是少量啊。哎，很多人呢在夏天的时候，第一个有的就是拿那个脸盆来嘛哈，然后蹲下来开始剥芒果皮，几点接？一个接一个哈，哇，夹到夹上嘴。有的人喜欢吃那个芒果冰啊，芒果冰上面一大碗，然后又切了很多芒果，重点上面还加炼乳，哎呦，还加布丁，哎呦，你敢不知道？因为光那个糖分的热量哦，哇，那不是破表娘哈，哎，真的是很难估算了哈，太恐怖的高了哈。还有人喜欢吃芒果干，对不对哈？但是因为它已经浓缩过后了哈。所以就是它的一个糖分其实会更高哈。好，所以我们来说哈，你不是不能吃芒果，而是呢适量。那适量大概是多少？一次呢，大概拿你那个装饭的碗啊哈，半碗就可以了，半碗就可以，这是一份的水果啊。啊，不要一次吃三份啊哈，一次一份，然后一天其实最好一次哦，最多两次啊。当然也要看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啦，如果本身有这个糖分控管的问题，你只能吃一点点哦。好，还有就是说，其实哦，你叫你不吃芒果，因为觉得对不起这个夏天，对不对？那你可以用比较简单方式，有吃到芒果，但是数量不大，就把芒果切丁，加上什么呢？无糖的优格，优格是主角，那芒果呢其实是配角，也就是说这个芒果丁哦，就是大概刚讲的是最多不要超过半碗哈，甚至你可以再一半哈。那重点是再加一点坚果，然后以这个优格作为主角，那其实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还有呢，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说喝那个无糖豆浆，那你可以切一点芒果丁就放在豆浆里哦，早餐的时候这样吃也蛮好吃。但是重点是芒果丁哈一部分，也不要太多哈。或者是把芒果跟鸡肉或者跟鲜虾然后来做成沙拉，这也是可以选择，重点是分量都不要太多哈。

好巧哟，请问叫酸鸭灰，那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酸鸭灰在春天绽放，然后呢，现在转眼已经来到结实累累啊！我打麦啦，哈巴呢？其实你知道我最快乐的那个时刻，就是看到因为那个台北这边有一些行道树，然后是有芒果，你知道哈？哇，有的芒果结实累累哈，那不是被改版呐哈？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满足哦。这是夏天让人觉得一种丰收的快乐齁。好 ,5:51 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因为有一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的内侧，内侧要注意小客车撞上护栏齁。谢谢，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过杨梅内儿线有工程持续哦，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还有讲到芒果，马上会有感觉到夏威夷度假的心情。来听一下浩恩的歌声。

好，现在时间5:55喽，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61线北上181公里福清路段内侧轮胎皮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的自撞事故依然要注意，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所以拜托拜托。哇，刚刚其实还不到5点的时候，天就已经亮了。喜欢夏天这种超前节奏的感觉哈。好，刚刚是夏威夷，接下来带大家来绿岛。哎呀，绿岛在夏天这是热门景点。只是说早起10点到下午3点的时阵，我以前去绿岛，我那时候都躲在屋子里吹冷气。要去旅游在绿岛，真的要早一点出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林口 B 出口内侧，先前有小客车撞上内护栏的事故哦。而目前在国一南下71.4到73公里，过杨梅内二线工程还没有排除哈。原本台61线北上福兴路段内侧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目前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

寒流影响，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29.1 度哈，高屏地区目前大部分是28到29哦。那北部的话，其实温度23到26度，中部的话25到26，然后东部现在是24到26度，好，离岛现在也有25度哈。到了中午前后呢，今天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台南市哈，黄色灯哈，可以来到34度哦。那其他在北部高温来讲，最高也有到30，中部的话是33，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有31度，离岛最高也有29度哦。

好，这首歌是 Neil 所演唱的歌曲 Sunrise， 同样是日出时刻，要看那一天的天后啦哈。这首歌比较那个阳光比较像千斤顶，然后把那个乌云慢慢撑开。不过今天这个早晨哈，要看到你那边有没有下雨。如果是晴朗的天气，就像皇后皮箱这一首 Sunrise。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国一南下过杨梅内二线的施工已经 get 到了，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哈。事故在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要小心，先前是小客车自撞护栏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

那在地这个有子弟蟹，他们呢习惯在雨天的时候来迁徙，所以拜托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哈，降低这个路杀的情况啊。小琉球这里有非常庞大的子弟蟹族群，那个小螃蟹颜色哈紫紫的，蛮漂亮的。好，但是多年来面临栖地破坏跟路杀的问题哦。所以从去年九月下旬，这边呢就已经有示范封路护蟹交管，有建立呢大概是 1.2 公里这个所谓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每天晚上7点到10点禁止汽机车通行啊。

OpenAI 乐团唱了《招潮蟹》，而且这个《招潮蟹》是夏威夷的版本。你看，招潮蟹的唯一的愿望，想要跟他喜欢的人手牵手，但大家都逃走，对不对？哈，那一只手一伸出来，哎呦，谁的手敢伸出去啊？哎呀，真的要达成这个愿望，真的不容易哈。6:19了，这一首歌《牵手》就轻松多啦。洪静蕙好朋友牵牵手。

经6:23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在南下131.5公里哦，过防里外线有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注意点哈。而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还是要特别注意内侧哦，先前小客车撞上了护栏，持续处理中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是由新的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咱那是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接过来哈。不知道您满70了没有？好，人生70就开始啊，你要个笑脸的啦，对吧？哈，但是要提醒哈，就是今天是6月1号，从今天开始。高龄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了哈，好，只要年满70岁的长者，就是要通过体检。

而且完成安全讲习课程，重点免客气，不用考试，不用担心哈，就是要去做那个体检，然后呢再去上个安全讲习课程，然后之后就可以换发驾照了哈。为什么？你说，因为有的人可能几十年前考上驾照的啊，对吧？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啊，包括交通的一些规则哈、法规、标志、标线也有所不同了。所以一定要再去上课才知道现在新的一个交通规定哈，这对我们自己的行车安全来讲是加重要。还有就是其实要换照这个政策哈，从5月31号开始，接下来会有2年的缓冲期哈。但是我是觉得哈，麦拖到两冬啦哦，提早早一点去完成这样一个换照哈，比较轻松，而且呢你还可以顺便去那个体检一下，对吧哈，知道自己身体情况，还有也去上个安全讲习，了解现在开车要注意新的那个规则。好，那满70岁的长者呢，只要通过这个体检跟完成讲习，不用考试就可以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可以到75岁。那如果已经是满75岁的人，维持是3年换照的制度哈。哦，沈文成说他是50年前考取驾照嘞，人家太阳去换照了啦哈。给你一共70几回了，来来听野歌，快乐的客厅车。

0: 6:31了，来由新的路况提醒哈，台61南下在131到132公里，在大甲这边内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 B 出口还是要持续注意内侧车道哦，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3: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4项重点工作，7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2: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以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3: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哈，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适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哈，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2: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

0: 茶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1: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0: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诉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6:37了，原本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内侧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留意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路段后内外一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 Hello， 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气温2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度以外，目前能见度也在10公里以上，是个适合飞航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也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以及马祖的南竿和北竿机场，以及花莲还有台东机场，目前气温在23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得到。另外，使用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 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

0: 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轮胎皮那里加了，已经有通知处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注意连拿回那里加哦。

哇，真的青春到都快满出来了。夏天的夏天来自 BBT 6:4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南下 352.3 公里过冈山外线有掉落物啊，而北上 168.4 公里丰原外线内纳普浪里加也刚通报不久，台61南下131-132公里，大甲这边注意一下内外侧的掉落物。嘿，路况来接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今年度一到三月游客统计数据哈。在新北这边最强的景点百里桃苗是哪里？是新北大都会公园，短短三个月就已经超过1220万游客来到这里哈。跟其他的这个对手说是远远超前啊，

哎呀，而且哦，今年这个夏天已经哦开始热到冻没掉啊。新北市这里还有四个免费的水乐园，预计在六月中要登场。哦，新北市观光景点在今年一到三月排名第一名是新北大都会公园，第二名是府中商圈，第三名是瑞芳风景特定区，就九份老街这边哦。然后到了六月中旬会有免费的特色水乐园来开放哦。三重这里有海世界水乐园，还有新店的阳光游戏场，以及汐止的星际游戏场，还有新庄温宅底湿地公园。哇，小朋友一定很嗨哈、哦！夏天这种清水公园啊，是最受欢迎的了。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哦，6:49了。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168.4公里凤园的外线，大概是雷纳培，然后南下350

0: 12.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米加当里加哈，注意解。然后台61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这边内外侧之间也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讲一下哈，关于鸽子的秘密。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很好奇，说鸽子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感应方式，它总是知道家在哪里哈。离家好几百里哈，它也能够找到回家的路。那鸽子本身，它可以透过感知地球的磁场为自己导航，就像很多候鸟也是一样啊。不过呢，重点是这个所谓的内在的感知到底是身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位来控管啊？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答案哈，可能让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他们认为哦，去让鸽子拥有这样感知地球磁场的能力，不在眼睛，也不在耳朵，也不在它的大脑，而是肝脏的免疫细胞。好，这是德国最近有一个关于动物行为研究的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研究的这样一个机制啊，说发现信鸽肝脏里边的巨噬细胞才是呢让它可以感应哦这个地磁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哦。那过去有一些不同的实验会说他们可能是来自眼睛或者自己的鸟的嘴巴啊。那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新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说原因之有可能来自于鸽子肝脏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负责分解老旧红血球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细胞。那团队在分解过程发现呢，它会累积铁，而且在氧化物的纳米粒子里边结晶，会让细胞呢变成对这个磁场会有一些特别的反应。在所有组织里面，肝脏铁的浓度最高，那他们为了测试这个肝脏巨噬细胞是否发挥所谓导航的作用哈，经过训练有34只的鸽子进行实验。不过好，他们除了说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发现哈，如果是阴天的话，就太阳被遮挡情况下，它一样会失去方向感哦。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认为只是原因之一哦。那鸽子来讲，他们有这样一个演化优势，它恐怕不是只有拥有一种能力可以去感应地磁，应该是好几种能力了哈。只是说跟肝脏的巨噬细胞有关，这倒是一个蛮新颖的观点啊。

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歌曲《海鸥先生我爱你》。好，很多的这个飞鸟他们都有那个对地磁感应的一个能力哈，啊，天生就不会迷路哈。来，6:5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晚路况走掉落物专场哦，现在又多了一个点有掉落物，那个是追探哈，掉在台61线北上 182.2 公里福星内侧有水桶，让你加注意见。还有先前也在台61南下131到132公里大甲内外侧要米加让你加哈。而国一呢在北上 168.4 公里丰原外线有轮胎皮，南下在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以及南下354.3公里南子前内线都有掉落物，经过爱设计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天气很热咯，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哇，最后这首歌来自维里安的歌曲《迷路》。你知道有的人天生哦，就是真的方向感不太好，就很容易迷路那一种，对吧？哦，像我每一次看地图，看半天还是走错边，哎，哦，没关系，迷路有时候是为了看另外一个从来没看过的风景。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这里，车速在50公里以下，北向，然后北向还要注意台北到三重，这里车速也比较慢。南向的话是五堵到汐止，现在也是不到50公里哦。好，那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北上104公里，嘎当之前留意内侧有2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目前在国一呢，有一些掉落物，包括北上168.4公里丰原外线有轮胎皮，南下352.3公里过冈山外线，还有354.3公里南子前内线弄五米嘎当里家哦。台61线北上173.1公里，阳错的路间有筒子掉落，而北上182.2公里，福兴内侧有水桶浪里加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1号星期一的金广早点名。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呢，目前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高速公路上呢，现在哦交通状况大致上也都还不错。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刚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 354.3 公里男子交流道前的内侧有掉落物，另外在南下 352.3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男子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所以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从冈山到男子交流道这段路行车要注意一下，沿路上呢有的是在外侧，然后呢再往前一点在内侧都有掉落的这些物品呢、哦、已经都通知。目前车多的地方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交通大队也通报说车子也很多，车行的速度比较慢。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也慢下来。

伊势力所演唱的《沙啦啦》。台八十二线在东向的 20.3 公里，就在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交通锥掉落。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目前车多，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是台风强密呢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期间，在北部跟东北部呢就要防这个短暂的阵雨。预测在6月4号开始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星期四开始哦，西南风会夹带水汽影响到台湾各地，就要留意一下比较局部大的这个雨势发生。这波西南风会持续到6月的中旬，各地呢都会有明显的降雨。台风强密在昨天上午增强为中台，那目前它的强度呢是维持在中台的下限，未来还是会略微增强，路径呢会通过这个琉球附近的海面，接着就会转往东北方，往日本的方向移动。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感受呢会比较舒适一些，但是会有一些闷热。今天还是有短降降雨的机会，所以要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5度。台南市的新营区在三星街337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越任性。
1: 梁静茹所演唱的《橡皮筋》。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车线速度有慢下来的状况，家里朋友通报说在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北上从大湾要往永康交流道方向车线速度已经开始慢下来。台八十现在东向的 20.3 公里就在鹿草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了一个交通锥。车多的部分在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洲民俗路往东要往这个交流道入口的地方，现在沿路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高雄市区的交通事故在桥头的甲昌路52号的前面靠近社边路口有事故，台南市的新营区在三星街337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增加，车线速度有慢下来。南下的国道一号364.5公里就在顶级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364.5公里过了顶级系统交流道之后，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北上在大湾路段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刚刚有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或者我们刚所播报的路况呢，你经过的时候呢发现已经有一些更动不一样了，也欢迎来跟我们做一下这个后续的补充。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东向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段路车多，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已经在排队了。

7:22，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故呢，刚刚是一道路间，然后刚刚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高速公路在北上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的 364.5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它有闪着双黄灯。家人朋友在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若要下这个建国交流道出口啦，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务必要注意一下路间的这个抛锚车。东向台八八在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呢是排队的一个情形。那南下我们刚刚所提醒哦，364.5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路间的小客车抛锚目前在脱掉当中。冈山的公园东路跟公园北路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交通的事故。台湾中油公司宣布呢，这个礼拜汽油跟柴油的价格呢还是没有调整的，所以呢以95000汽油来说，每公升还是维持在 33.9 块钱。国内的汽油跟柴油的零售价格呢，可以说是亚洲邻近国家的最低价。汽车的考试呢，笔试在六月底要改革了，除了把选择题增加到50题之外呢，也首度呢会增加5题的情境危险感知题。那公路局特别这来说明像这个机车的笔试、摩托车的笔试，删除了是非题之后，及格率呢就下降大概5个百分点，显示呢这个改革之后呢，这个试题的一个鉴别度有提升。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车多，车行速度慢。另外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呢在北上仁德过后一直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务必要多耐心，注意安全。南下在仁德县吼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服务区，车流量也是偏多的。

FS 所演唱的《有你真好》，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小港路90巷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事故处理当中，其他的事故点包含了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跟景田路口、桥头的点昌路跟通港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务必小心。先前我们所提供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64.5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肩抛锚的小客车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了，这个状况呢已经解除了。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气象署表示，今天是强命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北部、东北部需防短暂阵雨。周四开始，西南风携带水汽影响台湾，预估这波西南风将会持续到六月中旬，各地都需要防明显雨势。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强命台风持续朝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要最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将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容易出现长浪，提醒海边活动的民众注意安全。预报员林定仪说：“
2: 那周四之后呢，就是比较暖湿的西南风从南海附近吹送到台湾，所以呢，天气会逐渐的不稳定。”先从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然后到周五之后呢，南海附近这一带可能会有低压带的形成呢，所以此时呢，在这个南部啊、东南部地区，天气都是整天的不稳定啊，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下午后雷阵雨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1: 气象署也指出，这波低压的影响将持续到九号，随着西南风逐渐增强，未来各地降雨的几率偏高。请民众随时留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大雨特报。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三峡区大埔路一处民宅昨天深夜发生火警，警消破门后顺利救出66岁的张姓男子，但现场寻获到67岁吕姓男子的焦尸，另一名苏姓女住户则因为临时外出逃过一劫。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获救，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厘清。新北市芦洲区一名4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在路边吸食毒品烟弹，可疑的行径被巡逻的吉贤派出所员警发现。李姓男子情急之下还企图将烟弹丢入水沟面阵，不过仍遭员警强力压制并当场逮捕。记者王汝从报道。
3: 新北市警方30号晚间8点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在路旁行迹可疑，疑似有吸食毒品情形，立即上前盘查。男子在面对盘查时拒不配合，还企图丢弃手中的电子烟，员警随即以强制力将他压制。经检查后，在男子手中查获一颗伊托米子烟弹，毛重 4.54 公克，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吉贤派出所所长辛厚成说，
4: 本分局员警于30日20时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男子于路旁疑似有吸食毒品情事，遂上前盘查。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且有意图丢弃手持电子烟，员警当场以强制力将男子压制，随后于男子手中起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一颗，毛重 4.54 公克。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影响判断能力，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鼓励民众使用自助寄件服务，即日起到12月31号，透过 Easy Post 预填资料并选择爱邮箱收件，或是在爱邮箱寄件时采箱到箱服务，由收件人到指定的爱邮箱取件，即可享38元寄件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邮政公司推动邮政数位转型，推广 EasyPost 邮寄便会员寄件服务。 EasyPost 邮寄便整合国内与国际寄件以及上门收件等功能，民众可以透过网页预先输入收寄件资料，减少现场书写时间。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 i 邮箱具备24小时全年无休的自助寄取件特性，民众可以将临近或常用的 i 邮箱作为住家、公司以外的第二个收件地址，弹性安排取件时间。
6: 邮政公司也推展爱邮箱的一个措施服务，我们在今天推展了一个爱邮箱箱到箱38元的优惠措施，那各位可以利用爱邮箱来寄件取件，尤其在这次我们的爱邮箱寄件跟取件的一个措施的下，仅以38元的优惠措施，让民众能够体验到爱邮箱的便利。
5: 另外，蔡文庆表示，中华邮政目前已经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民众在电商平台购物后也能选择在爱邮箱取货，未来也将持续拓展与国内大型电商合作，预估可以增加约180万元业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

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南子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子要往高科沿线是车多的，在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要往南子车流量有在增加，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端接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沿线要往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多的情形，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水管路之间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的方向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的方向要前往路口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路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以及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小港区的小港路90巷口，新兴区在民生一路和景田路的交叉路口，冈山区的公园东路和公园北路的交叉路口，桥头区的点昌路和通港路口，以及同样在桥头区的甲昌路52号的前面接近社边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52.3 还有 354.3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靠近南子交流道前的这些掉落物已经都排除了，台82线东向 20.3 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了一个交通锥，这个状况呢也都已经通知。台南市的北区在裕德路470号的前面，还有在北安路一段186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提供各位驾驶朋友们参考。那目前车多路段部分，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大湾交流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阶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的北向，目前车多。另外在中西区的中华西路、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以及仁德区的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的北安路一段186号前，是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在高雄市区呢，目前呢也有交通灯的情形，在新兴区的民生一路跟景田路口，新兴区在民生一路跟景田路口有事故，小港区在小港路90巷口事故在处理当中。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在这个北上的路段，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沿路同样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萤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次很多，穿行速度呢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国道八号现在有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东向的5.9到6.3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进行当中。这个是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的5.9到6.3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车多的部分，除了我们刚刚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多之外，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险速度也是偏慢，还有在北上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上从南子到冈山车险速度就相当的缓慢，务必要多加留意。大中高架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险速度非常的缓慢。道路施工地方，除了在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6.3公里台南系统。

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外侧车道路面整修的作业也在进行当中。

0: 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屏东县立美术馆呢？
1: 当然要啊！屏东县立美术馆推出国际展览与在地典藏双展，除了有集结日本当代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当繁花盛开》，还有呈现屏东地理风土人情的典藏展《大雁看花》。
2: 当繁花盛开，集结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16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横跨绘画、摄影与艺术装置等总共58件精彩作品。而大雁看花典藏展则是以黑潮与山海意象为主轴，梳理屏东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屏东典藏的重要成果。
0: 孕育艺术与文化的屏东县立美术馆具有耐重结构与高挑空间，室内光线随着时间推移而流转变化，为空间注入呼吸与节奏。
1: 建筑外墙则以彩色管线与玻璃窗丰富视觉层次，廊道上悬挂3组悬浮的玻璃展柜，成为视觉焦点。
2: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感受当代艺术的多元内容以及屏东特有的人文气息。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正德路跟崇光路口，还有军校路跟市运大道交汇的地方，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靠近镇海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这路段目前上班时间车子很多哦。前镇的中山四路靠近镇海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

0: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1: 阿嫂啊，你拄则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0: 是412-8185。
1: 412-8185？这是啥物？
0: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1: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嘛有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2: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7:52，目前在台八八东向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队相当的多，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现在都在排队哦，车多拥挤不好走。刚我们提醒在高雄市区三个事故点，前站的中山四路靠近站台路口，左营的军校路、市运大道，还有在正德路跟崇光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两个施工，一个在国道三号，一个在国道八号。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就在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的5.9到6.3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依旧车多，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先做一下施工提醒哦，等一下在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呢，就在这个台湾时报厂区大门口前的这个路段呢，北上的内侧车道会封闭进行施工的作业，到下午的4点。今天在凤山区呢，有几个路口号志灯，等一下在8:30过后会停电施工，到下午的4:30，包含了在胜利路、盛明街、胜利路、盛华路口、盛华路跟建国一路。建国路一段53巷2弄的地方，这几个路口呢，等一下在8:30过后，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下午的4:30。那到时候如果路过我们刚所提醒的这几个路段呢，就务必要留心，要互相礼让通过。今天号志灯停电施工的地方呢，其实还蛮多的哦。等一下在9点开始到中午的11:50左右，左营的文字路跟文琴路口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

发胖团所演唱的《欢迎来我们这一摊》。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多，车行的速度比较慢哦，车子非常的多，务必要小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高雄市区目前呢有几个事故传递进来，在苓雅区和平一路跟林泉街口，苓雅区的和平一路跟林泉街，左营在大中二路276号的前面靠近文字路，还有在大寮的汇营街，在308号的前面靠近凤凰街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利用台八八往东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凤山到大寮路段持续车多，东向大寮出口还有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呢，也都还是在排队的。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沿路也是车多拥挤的。国道1号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多，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国道8号在东向西向呢，从新吉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双向都是车多拥挤的，也务必要多加留心。那刚我们提醒，在国道8号台南路段呢，有一个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这是在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东向的 5.9 到 6.3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持续在进行当中。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九N88，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